Smart 的故事始于一个天才的构想。上世纪80年代末，瑞士钟表大王尼古拉斯·海耶克，也就是 Swatch 手表的创始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款时尚环保、能够在城市当中灵活穿梭的微型车。他找到了梅赛德斯奔驰，两家巨头一拍即合。1994年 ,Marco Compact Car 公司成立， Swatch Markets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 2.5 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4年 Smart 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 42 凭借可爱的外观、灵巧的身段，迅速圈粉无数。在城市停车位日益紧张的年代，一个车位停两辆 Smart 成为它最行

像的广告语。那么此后 Smart 又推出了 4-4 四座版，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到2018年 Smart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成为微型车市场最具辨识度的品牌。然而燃油时代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电动化的浪潮当中，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的转型， Smart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2019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合资，各持股50%，共同将 Smart 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这是 Smart 品牌创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从燃油转向纯电，从微型车向上。

拓展到紧凑级市场，从欧洲走向全球。2020年 Smart 发布了品牌换新计划，全新的设计语言，全新 logo， 全新定位，源自奔驰，制造吉利，成为 Smart 的新标签。2022年 Smart 精灵一正式亮相，这是吉利与奔驰合资后的首款车型。它不再是那个 2.5 米的小精灵，而是一款长 4.27 米、轴距 2.75 米的纯电 SUV。 这个转变引发了不少争议，老粉觉得它变大了，不再 smart， 而新粉则认为呢，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配置才是适应时代的选择。

0: Smart 品牌全球合资公司现由梅赛德斯奔驰和吉利汽车集团共同持股，致力于将 Smart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 Smart 全球的 CEO 曾表示， Smart 的目标呢是成为全球领先的纯电智能汽车品牌，中国呢是 Smart 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15到25万元的纯电 SUV 市场， Smart 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比亚迪宋 Plus、 宋 L、 小鹏 G6 还有深蓝 S7、 领跑 C11 每款都是卷王级别的存在。相比这些竞品， Smart 在续航、空间、智能化方面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Smart 的品牌溢价还在，但是已经不足以支撑它在这个价位段轻松卖车了。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去买一台更大、续航更长、配置更高的车呢？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 smart 品牌，除了外部竞争， smart 自身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单一，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产品线更加丰富，其次是定价策略的尴尬。 smart 最初定位新车价格200,000元左右，但比亚迪宋 plus 150,000左右的价格，小鹏 G6 呢也才在170,000多，在价格战的压力之下， smart 虽然推出了部分的优惠措施，但是幅度有限。有分析指出啊， smart 受限于品牌定位和成本结构，很难像自主品牌那样大幅降价。此外，销售网络的扩张速度也不及预期。

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呢，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小巧灵活，方便停车，个性时尚，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虽然空间更实用，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但设计

的主观性很强，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在燃油时代，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那么转型之后，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新奢智能全球化，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3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 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3: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在万隆生

0: 火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共同聆听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的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他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望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

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有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叫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上了自己，我不再继续的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当我唤起的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呢，我称之为心的智慧。我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卓别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五章的第一个内容，你知道你在骗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始终活在幻想当中哦。有人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叫醒的这位仁兄叫做周碧，他是我认识的导师当中天赋极高的一位。导师班我们已经办了五期哦，从导师毕业班并开始活跃在全国培训界的导师至少有300多位，但像周碧这样有才华的只有一个。不单人长得帅，而且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他天生的好嗓音，这样的天赋在娱乐圈发展都绰绰有余了，更别说做一名导师。但关于他的信息呢，总是分裂的。从他的朋友圈看，幸福满满，成就满满，不是在千人的会场演讲，就是被粉丝簇拥着要签名。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或者是通话的时候，也都是好消息不断，不是跟某跨国集团签约，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他整合培训及其他的产业成立集团，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上市了，问我要不要入点股。而与此同时呢，刚刚与他分开的老搭档却告诉我，他不务正业，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前段时间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培训模式了，网上会员已经近100万人，邀请我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也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100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7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碧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碧这样的人，在你面前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他们看不起你正在做的小事儿，在他们面前呢，就算你的自我价值感还算高，也免不了会有几分自卑，因为他跟你说的都是让你望尘莫及的大事儿。可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做小事的你呢一直在进步呀，而满口大事的他们却依然跟10年前一样豪气万丈地跟你说着他那伟大的事业，只是事业的名称换了一个又一个跟时代相符的标签，而你不知道的或许还有他那不断增加的债务。

知道吗？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为什么有些天赋极高的天之骄子，在事业上却干不过一个天赋平平的普通人呢？这要从说谎这种人类的天性说起了。说谎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从动物的伪装本能发展而来。为了生存啊，远古的人类在森林里生活呀，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呀，以躲避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当人类发展了语言之后，伪装的形式就从身体的动作进化到语言了，通过语言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谎。说谎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是人类求生存发展出来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在危险的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可是如果我们滥用这种求生本能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心理学原理显示，行为必须呢放在环境范畴上才会有意义。同一个行为呢，在不同环境的范畴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以伪装这种行为为例吧，在求生存的状态下，伪装呢是一种救命的行为。可是呢，在和平年代，时时刻刻伪装自己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呢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耗尽力量，要么一事无成，要么疲于奔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的。一般行为会结束，当行为结束的时候，能量就会得到及时的回补。比如跑步，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能量，但人总不会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吧。就算你是职业跑手，也要休息的。可是说谎这种行为，它会让你永远无法休息。我们知道啊，一个谎言需要用数个谎言来掩饰，对吧？而数个谎言呢，又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如此一来，谎言永无终点。虽然看起来说谎并不费力，可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运作的时候，请问

你有多少精力经得起它无止境的消耗呢？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说谎，或者尽量少说谎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谎行为背后的原理吧。其实呢，说谎有两种，一种呢是对别人说谎，这个我们都理解，一种呢是对自己说谎。对于前者呢不难处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谎，只要保持觉察就够了。当你觉察到说谎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行为的时候，你聪明的大脑自然会停止说谎的。没有人笨到明知某种行为会伤害到自己还继续为之吧。比较麻烦的是骗自己，当一个人在骗自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这种不容易觉察的说谎叫做合理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啊，大多数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当人们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儿，或者呢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可能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来的目标呢就算已经变得很荒唐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总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把事情合理化并让人接受，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而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其实啊，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在无意识当中，人们会搜集证据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少焦虑带来的痛苦，维护自尊免受伤害。

合理化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啊。第一种呢叫酸葡萄式，此机制呢是衍生自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对狐狸来说呢，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人类也一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的时候，那就会加之贬损和打击哈。这种合理化的模式叫做酸葡萄式。第二种呢叫甜柠檬式，狐狸呢因为吃不到葡萄啦，走到柠檬树旁边，肚子饿了就摘下柠檬充饥哦，边吃边说，嗯，柠檬是甜的，其实啊柠檬酸涩无比。有时候人们也会像这只狐狸一样，当我们无法得到更好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另一种防卫的机制，企图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拥有的就是最佳的选择，努力去强调事情美好的一面，以减少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这种防御机制会阻碍我们追求生活的进步的。第三啊，就是推卸责任式。这种的防卫机制呢，是指将个人的缺点和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环境，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

上三种合理化模式其实呢都是在说谎，只是呢这个说谎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容易察觉和改变的，你要知道欺骗自己隐藏得更深，对自己的伤害更大，所以骗谁都不要骗自己。不管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说谎的行为，并且坦然地去承认它，这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伪装才会停止。从当下这一刻开始吧，不再为说谎而耗费精力，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啊。今天我们阅读的内容就到这啦，我是红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鹏程系列将会是一款辨识度十足并且在价格上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另外记者注意到呢，在二手平台当中输入小米鹏程等相关的关键词，相关的倒卖信息已经达到了数百条，报价区间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部分卖家的首批提车服务标价甚至高达了15000元。有卖家表示，其实小米汽车内部的工作人员手握着官方所定向发放的 F 码，可以通过内部的通道来锁定首批车辆的交付名额，无需参与普通用户的公开排队，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到现车。那么针对上述内部 F 码经销商优先提车的说法，小米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战略市场部副总经理徐杰云回应称，请勿相信任何号称能够转卖的骗子，小米汽车没有所谓的 F 码，也不容许任何所谓内部工作人员进行违规操作。

们再来关注油价。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在7月31号的凌晨24点开启。本次油价调整具体情况如下：汽油每吨上调685元，柴油每吨上调655元。全国平均看来，92号汽油每升将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将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

6元。按一般家用汽车容箱50升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27元。最后呢，来聚焦最近的网络当中关注较多的小蓝灯问题。日前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表示，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况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的情况，也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感觉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于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了路面的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做出明确的要求，但依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当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在国际当中呢，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以及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正在针对于小蓝灯发展调研，那么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之下开展国标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安装要求的标准制定，同时配合加强开展机械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来规范车灯具的安装使用，进一步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95号98号汽油到底比92号汽油贵在哪里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95号98号汽油到底比92号汽油贵在哪里呢？我们在加油的时候呢，常见很多的误区，比如说有些司机认为加高耗的汽油会有效的清除积碳。其实呢，仅长期使用会有轻微的抑制效果，无法清理已经形成的顽固积碳。积碳的形成成因呢是短途冷车行驶加怠速过多，单靠燃油标号呢是解决不了积碳问题的。还有些司机认为呢，偶尔换一箱95号或者是98号的更高标号的汽油能够养护发动机，这种说法呢也是不成立的，需要根据您的车型发动机的配置来看，原厂匹配的如果是92号的车型，就完全没有必要定期升级标号，时不时的拉一拉高速，并且呢使用燃油添加剂才是低成本养护发动机的最好方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司机呢会把不同的标号进行混加。一般来说呢，应急的场景短时间混加对车辆呢不会有太大的损伤，但不建议长期高低标号交替使用，这样呢会打乱发动机的燃烧标定。那么总结，汽油标号本质上呢是发动机的匹配配件，而并非是燃油品质的等级，也不是越贵越好。95号98号的核心优势只有更强的抗爆震，仅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性能车能够发挥其最终的价值，而普通的家用代步车按照原厂推荐标号按需加油即可，这才是兼顾省钱和发动机延长寿命的最优解。

么最后一点，如果您不知道爱车到底需要加多少号的汽油的时候，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油箱盖来看一看，内侧呢都会贴有相对应的发动机需要加注燃油的标号。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4: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
5: 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
4: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宜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宜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1: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的吉他是所有的记忆，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数据还留在

受，是渴望智力的感受。打吧！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万隆广场一系列的活动吧。首先让我们共同来聚焦的是我们的万隆生活中心哦。万隆生活中心呢已经是升级改造了，那万隆生活中心目前呢是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的群体，那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的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是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同时呢这个地方还有叫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七楼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空中花园，那在这里边呢我们会有每个月有14号会举办一些主题的派对。首层呢是引领服务平台，升级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与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再来关注渔圈夜市，2026渔圈夜市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万元起步就可以搞事业，一天呢几小时可以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同时呢，这里边还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个月会不同的主题加持，客流层层。

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财富热线153-0417-0840。再来关注红旗大吉。红旗大吉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红星美凯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吉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吉是增加了周末市集哦，也就是每个月2580号以及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吉了。其实赶大集呢，也成为我们地方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哈。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在大街上去挑选自家的一些果蔬啊，一些这个需要配备的一些生活用品啊等等。当然很多人也特别喜欢逛大街啊，非常具有烟火的气息。在这里呢，再次为大家说啊，每个月阳历尾号280号和周末都可以赶大集。推荐大家赶大集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赶大集日子的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朋友的需求和体验。招商电话呢是153-0417-8889。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呢，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153-0417-0936。再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这个呢是由原先的红旗美凯龙商场焕然而新的，那以家居和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了居家生活的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的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上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今天中午吃啥呢？如果真的不知道炎炎夏日吃点啥的话，不妨来到我们的万隆生活中心哦，在我们的小吃街，在我们的各个的饭店当中去寻找美食吧。简单为大家推荐几个，第一个呢是谦虚自助火锅，这是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的老伙伴了。这个谦虚自助火锅呢，在万隆生活中心的4楼，这里边有手切的鲜肉毛肚牛蛙，这是一种特色的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还有就是蜀菜香爱的成都，这个呢是地道的川菜馆啊，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再一个就是海底捞，我每天中午发现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来海底捞，有一家人，有亲朋好友，也有小情侣哈。因为我们的直播间就在海底捞的旁边，经常能看到，中午的时候感觉他们家的上座率哈还是蛮多的，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海底捞哈。那海底捞的营业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22点。再来关注的是紫玉影城，即日起呢，紫玉影城开通了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的通道，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那电话呢是153-0417-0860。再来关注的是紫玉书房。万隆生活中心的6楼紫玉书房全面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呢，南侧是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是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性的体验。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榨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平台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最后再来关注的是京东奥莱，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了，京东奥莱是强柱入驻了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的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集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大家午间时光快乐。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演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咖啡》。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张学友演唱的《咖啡》。你会发现，炎炎夏日啊，就觉得特别的困，然后每天呢，会有一些朋友会选择喝些茶、喝些咖啡来提提神，是吧？那选择喝咖啡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哈，其实呢，喝咖啡也是有时间的，比如说上午的十点左右喝咖啡的提神效果是最好的。早上十点钟左右来一杯咖啡吧，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的效果。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哦，北京博爱医院副主任营养师史文丽表示说，咖啡呢，它是有这个半衰期的，半衰期呢大约是4个小时左右，8个小时左右呢才能彻底的代谢出去。当然每个人的代谢速度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大概其要都是这样的时间段。一般来说，建议大家呢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能达到很好的这种提神的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但是下午或者是晚上，这样呢就如果你经常喝咖啡的话，你会发现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走过咖啡屋》。不知道在播放歌曲的时候，收机前的您是否在车厢当中和他们一起来唱起一首首经典的好歌曲呢？说到咖啡啊，其实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个生活的小技巧，就是说你喝咖啡的时候，你可以加入到牛奶，因为呢，咖啡中加入牛奶对抗炎症的效果或者会更加的翻倍。当然有减重需求的人可以选择一些低脂或者是脱脂牛奶，这样可以减少脂肪的摄入。当然咖啡因呢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所以非常不建议空腹的去喝咖啡。如果时间真的很紧张，你喝咖啡之前啊，一定要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或者是各种饼类都是可以的。

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这几天啊，高温天气哦，高温预警了，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醒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哦。这个午后哈，这个上午或者11点、12点，下午的1点到3点之间哦，这属于高温高热的一个时段，建议大家减少外出。各位的哥的姐啊，中午吃完饭的时候一定要把车停在阴凉的位置，让自己闭目养神，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大热天的大家都不容易啊，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身体健康了咱们才能够快乐的挣钱，对吧？有好身体才会有好未来。好，音乐继续哦，接下来这首歌，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听前奏就知道了，这首歌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合唱。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当》，动力火车的一首经典的歌曲。炎热夏天，大家的心情都是非常的烦躁，所以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首先要让自己的状态静下来。你可以多喝一些白开水哦，尽量少喝冰水，喝个温白开水哦，不要喝滚烫的。有没有喜欢夏天喝热水的？有。但是在这样的三伏天当中啊，已经发布了高温预警当中，建议大家不要喝太热的水，同时呢把温度调到适合自己的温度，空调打开啊，调到24-25度就可以了。没事呢，听听歌曲，听听你喜欢的歌，欢快的歌曲啊，时不时的唱一首歌，也会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加的快乐和平静的。这首歌送给大家，在你的车厢当中打开空调，大声的唱起这首歌，祝大家拥有份迷人的好心情。

0: 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叫做《当》。不知道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有没有大声的在你的车厢当中唱起这首歌？
1: 我在我心上撑着一把伞。
0: 我们再来关注啊，辽宁持续高温预警了。目前的辽宁再次开启了烧烤的模式哈，辽宁省气象台是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在暖高压的持续的控制之下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为主。那目前在今天啊，太阳辐射最强烈的白天呢，出现在了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营口哈。其中在今天啊，辽宁省内最高的温度出现在哇，我的老家鞍山哦，今天突破37度，我的天！辽阳呢也是率先突破了37度，朝阳的今天的最高温度也会达到36度，可以说今天的体感是极其的闷热。目前在省内除了鞍山、辽阳是达到了37度的高温天气之外，其他的城市的地区啊，最高温度也会达到36度。
1: 只是那一切，
0: 未来几天看了一下鲅鱼圈的天气情况哈，目前来说未来这几天一直到8号，鲅鱼圈的最高温度呢是在35度和36度。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哈，近期的空气湿度比较大，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气是极容易中暑的，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在正午时段外出。那户外作业人员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北京时间的11:58，今天的午间节目吃喝玩乐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在炎热天气特别想听萧敬腾的歌曲，不说他是雨神吗？对吧？那每天都播放他的歌曲，是不是在炎热夏天就会带来阵阵的凉意，多下点雨呢？当然我觉得雨还是要晚上下吧，这样更凉快一些，睡觉会更舒服一些，毕竟长时间的开空调真的身体也吃不消。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敬腾演唱的《海鱼恋》。那再次的提醒各位，这几天都是高温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哈。尤其我们的的哥的姐辛苦了，每天都在路上哈行驶哈出车，所以要更加的照顾好自己哈，好好吃饭，多多的补充水分，少喝点饮料。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祝大家午间时光快乐，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开启下午的时光。我是鸿雁，明天午间时光不见不散，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9秒58。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

0: 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拜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城市微型车的领域，有一个品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就是 Smart。 从1998年第一代 Fortwo 问世，到风靡全球的城市精灵，从奔驰旗下的个性小众品牌，到吉利控股下的纯电转型先锋， Smart 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燃油微型车到电动智能车的蜕变故事。但转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燃油时代的辉煌如何延续，电动化浪潮当中如何找准定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 Smart 能否站稳脚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 Smart 品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Smart 的故事始于一个天才的构想。上世纪80年代末，瑞士钟表大王尼古拉斯·海耶克，也就是 Swatch 手表的创始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款时尚环保、能够在城市当中灵活穿梭的微型车。他找到了梅赛德斯奔驰，两家巨头一拍即合。1994年 Marco Compact Car 公司成立， Swatch Markets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2.5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04年 ，Smart 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 ，42 凭借可爱的外观、灵巧的身段，迅速圈粉无数。在城市停车位日益紧张的年代，一个车位停两辆 Smart 成为它最形象的广告语。那么此后 ，Smart 又推出了 44 四座版，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到2018年 ，Smart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成为微型车市场最具辨识度的品牌。然而，燃油时代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电动化的浪潮当中，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的转型 ，Smart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9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合资，各持股50%，共同将 Smart 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这是 Smart 品牌创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从燃油转向纯电，从微型车向上拓展到紧凑级市场，从欧洲走向全球。2020年 ，Smart 发布了品牌换新计划，全新的设计语言，全新 logo， 全新定位，源自奔驰，制造吉利，成为 Smart 的新标签。2022年 Smart 精灵一正式亮相，这是吉利与奔驰合资后的首款车型。它不再是那个 2.5 米的小精灵，而是一款长 4.27 米、轴距 2.75 米的纯电 SUV。 这个转变引发了不少争议，老粉觉得它变大了，不再 Smart， 而新粉则认为呢，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配置才是适应时代的选择。

0: Smart 品牌全球合资公司现由梅赛德斯奔驰和吉利汽车集团共同持股，致力于将 Smart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 Smart 全球的 CEO 曾表示， Smart 的目标呢是成为全球领先的纯电智能汽车品牌，中国呢是 Smart 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15到25万元的纯电 SUV 市场， Smart 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比亚迪宋 Plus、 宋 L、 小鹏 G6 还有深蓝 S7、 领跑 C11 每款都是卷王级别的存在。相比这些竞品， Smart 在续航、空间、智能化方面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Smart 的品牌溢价还在，但是已经不足以支撑它在这个价位段轻松卖车了。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去买一台更大、续航更长、配置更高的车呢？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

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 Smart 品牌，除了外部竞争， Smart 自身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单一，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产品线更加丰富，其次是定价策略的尴尬。 Smart 最初定位新奢，价格20万元左右，但比亚迪宋 Plus 15万左右的价格，小鹏 G6 呢也才在17万多，在价格战的压力之下， Smart 虽然推出了部分的优惠措施，但是幅度有限。有分析指出啊， Smart 受限于品牌定位和成本结构，很难像自主品牌那样大幅降价，此外销售网络的扩张速度也不及预期。

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呢，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小巧灵活，方便停车，个性时尚，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虽然空间更实用，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但设计的主观性很强，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在燃油时代，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那么转型之后，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新奢智能全球化，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节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

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着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3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期待一份稳定的工作，甚至不惜抛弃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但稳定的工作真的会永远稳定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你所谓的稳定正在消磨你。最近雨飞看到一条新闻，小周今年24岁了，毕业之后呢，在父母的安排下做了会计，每月工资到手3500元，工作轻松而稳定。但小周并不太喜欢文职工作，想当一名销售，父母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会计工作稳定，而销售呢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小周害怕一眼看到头的工作，后来偷偷辞职。父母知道之后呢，却和他大吵了一架。小周爸爸威胁他，你要做销售可以，但只要还住在家里，每个月就必须交1000元的生活费。无独有偶，一个女生只因为交往5年的男友在私企，就被父母逼迫分手，称对方的工作必须是在体制内的，最差也要是事业编，原因一样，也是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毕业于北京名校的硕士毕业生，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却因为不属于体制内，被父母要求拒绝工作，继续求职。这些社会现象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问题：稳定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护身符？稳定的工作背后有什么让你更应该担忧和害怕的？ 所谓的稳定更多的是心理安慰，大多数人认为的稳定其实只是因为这个岗位看上去稳定而已，殊不知岗位再稳定也不代表个人的稳定，在稳定的岗位上你也不可能一辈子高枕无忧，更何况今天看似稳定的行业或岗位正逐渐被取代甚至消亡。方便面销量三年下降80亿包，打败他们的对手真不是白象、金麦郎，而是美团、饿了么这些新崛起的互联网送餐平台。不是因为方便面不好吃或者质量出现问题，而是外卖又好吃又便捷，大家就改吃外卖咯，何必去啃口味单一的方便面呢？塔勒布在《反脆弱》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有一对兄弟，哥哥是500强的高管，收入丰厚又稳定，弟弟是出租车的司机，收入忽高忽低，虽然不稳定，但一年下来总的收入也跟哥哥差不多。当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哥哥失业了，只能靠着存款勉强度日，而弟弟依然靠开出租来维持生活，完全没有受什么影响，收入跟以往一样。塔勒布在分析类似的大量案例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越稳定的越脆弱。紧随行业衰退之后的是岗位的消失，刘强东宣布未来京东的员工数量将减半，全面实现无人公司，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变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很明显，淘汰的50%员工正是那些贡献一般、价值不高、可替代性的员工，而留下来的则是更懂技术、更懂人工智能、更懂未来的人才。在一个不再是找到铁饭碗就管一辈子的时代，任何岗位、任何人都可能是会被随时取代的，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高兴不高兴。潮水来临的时候，你根本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你能做的唯有让自己具备游泳求生的能力，降低被潮水淹没的风险。26岁在编女教师辞职的事件曾经刷爆了朋友圈，引发了争论。她辞职的原因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钱少事多离家远。当然有些人认为教师是伟大的职业，不应该拿金钱这个指标来衡量。我们暂时撇开对女教师这种道德层面的探讨，就不难看出这个年轻群体面临着现实的生活和压力。女教师坦言，说出来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上班4年，从每个月1100元熬到现在的2100元，除去来回的路费、每天的吃喝，手里没留下过一分钱，甚至是倒贴。如果赶上同学朋友结婚生孩子，那么这个月基本就可以吃土了。对于一直秉承着工作了就不应该伸手向家里要钱的思想的我，连换个手机都只能借着过生日的时候管我妈要，这心里的憋屈劲儿啊，只有自己才能够体会。逢年过节连过节物品都没有钱买的我，看到喜欢的东西却还囊中羞涩，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的真正价值。这段话说的真是太扎心了，教师的工作稳定又高尚，但微薄的收入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如果无法提高整体教师职业的收入水平，作为个体，他们也只能做出自己的选择。宇飞身边有个朋友，硕士毕业，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进入了500强国企，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往单位的核心部门来工作。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毅然辞职创业，专注运营公众号。原因不仅是因为二宝降临，更是因为单位的工资远远不够养活家人，家庭矛盾也日益突出。谁也没有想到，这般令多少人羡慕的苦苦追求的稳定的国企单位工作，他说辞职就辞职，一点都没回头。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你在一个稳定的行业和稳定的岗位时，你所属的企业或者单位必须处于一个稳定甚至下行的通道，而一个没有快速发展和占领经济制高点的组织

又怎么可能带给员工超乎预期的经济收入和物质奖励呢？所以你的收入一成不变或者涨幅甚微，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十几二十年在一个稳定的岗位上，以为这就是理所当然，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淘汰，被抛弃，岂不悲哀？这个时代不再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单位，有的只是稳定的能力，而我们也一直在被一些孜孜不倦、追求进步的老人刷新认知。阿里巴巴40万年薪招聘产品体验员，岗位要求如下：60岁以上，学历不限，工作背景不限，与子女关系融洽，有稳定的中老年群体圈子，在群体当中有较大影响力等。本以为根本招不到人，没想到应聘而来的候选人让朋友圈沸腾，多少年轻人都自愧不如。83岁的李璐阿姨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是十几个微信群的意见领袖，经常组织线下活动，充满活力。62岁的黄大伯则直接做了 PPT 来介绍自己，身份标签包括淘宝12年买家经验，芝麻信用分785分，熟练操作 Photoshop 设计软件。花甲之年不仅没有倚老卖老，拒绝新鲜事物，反而一直保持着对外界的新鲜感和敏感度，保持思维和认知的活跃。他们学习新技能和新知识，与时代同频共振。夕阳老人们不仅活得精彩，更收获了认可和尊重。稳定的能力背后是要有持续不断的学习力和自我成长的动力。你只需要对自己的价值成长负责，你的价值一旦积累起来，加以时日，时机成熟的时候，不管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原因，你都完全有自由去选择脱离那个限制你发挥的组织体系，一点遗憾和后悔都没有。工作的稳定只是出于人类安全感的本能所带给人们的一种幻觉和心理安慰，无法引领你走向终极的内心稳定。内心的稳定来自强大的自信和不可替代性，而能够让你发生真正的改变和突破的，根本不是你适应和熟悉的事物，只有那些你不熟悉，要脱离舒适区，敢于尝试和挑战的事物，才有可能给你带来本质上的改变。宇飞很喜欢一句话，想奋斗，再舒服的工作也拦不住你，不想奋斗，再不堪的工作也会让你再次沉沦。小仙女们，年轻如你却还在自怨自艾，用懒惰和无知来麻痹自己吗？也许是时候改变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事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生命来来往往，我们以为很牢固的事情，在无常当中可能一瞬间就永远消失了。有些心愿一旦错过，可能就永远不会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题目是《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于丹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在大学当班主任的时候啊，不小心把脚崴了，右踝两根骨头骨折，他的骨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为了刀口没有缝合痕迹，这位医生呢就用羊肠线给他做了内缝合，伤口好了，线也就被人体吸收了，还打了两枚钉子，可以让骨头长得像没断过一样，但告诉他一年后要来找他把钉子取出来。后来在一来二往的交往中，他们成了朋友，忙忙碌碌间三年过去了，这位医生朋友还经常提醒于丹赶紧把钉子取出来，不然来不及了。可是于丹一直是在忙着出差，又想着有什么来不及的，钉子又不会生锈。直到父亲住院，于丹才回去到那个医院，却猛然间得知那位医生朋友殉职了。他很震惊，继而想起他留给他最后的话，你这次回来我就给你取钉子，不然来不及了。在朦胧的暮色里，他痛哭失声，突然间明白了，来日方长并不长。脑海里还清晰地记得他那双钢琴家一样的手，给他做了不留疤痕的缝合，家里还养了他送的巴西木，可他却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世事无常，我们不知道今天睡着了明天能否顺利地起来，也不知道早上出了门晚上能不能平安地回到家。我们以为有的是时间去等待，其实并没有，我们有的只是今天而已。铁凝说，我们都太喜欢等，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被等待消耗掉了。当家里的葡萄在树上开始结籽的时候，孩子说，妈妈让我吃几颗葡萄吧，但是母亲不舍得采摘这些青嫩的葡萄，想等到成熟之后再说。等葡萄成熟之后，孩子又过来乞求，此时母亲却决定将葡萄保存起来做果冻，果冻做好之后，他又想在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再吃，那样就可以舒适地享用了。最后看似万事俱备的时候，烈日暴晒，小鸟啄食，还有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也降临了，没多久树枝上的葡萄就所剩无几了。我们似乎习惯了等待，单纯地以为等待就会到来，却在等待中错过了那些可以享受的瞬间，那些可以欢乐的幸福。懂得珍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在长大的过程中总有些猝不及防的变故让人扼腕叹息，有时候没有赶紧完成的心愿一转眼就来不及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来日方长，就如同嵇康在死前感慨，袁孝妮一直想学习广陵散，我以为来日方长，一直执意不肯教他，而今我这一走，广陵散从此绝矣。张爱玲说，人的一生中有大大小小的等待，人渐渐会忘记了自己等待的是什么。周国平说，人生唯一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待，便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等待的所有并不会全部如愿以偿。

0: 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竟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佳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又比较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3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4记，后面2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2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40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2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

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林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盈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林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父钟爱一生。沈父工于绘画，其娘子云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父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世界。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一个人，一段文，没有炫目的舞台，只有安静的朗读。综艺清流朗读者可以说是圈粉无数，还记得吗？在首期节目中，初为人母的世界小姐张子琳朗读了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本期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一起品读。亲爱的小布谷，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他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一百天他就会像之前的一百天以及他之后的一百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就在前几天，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她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不厚伟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还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无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的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的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理？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
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正比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车子、房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章就是来自学者刘瑜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愿你慢慢长大。对孩子，对父母，我想这封信都值得细细品读。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官方

0: 茶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茶，健康生活日日有。
1: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2: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6: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次日，运来果然一早就来了。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拿出2元洋钱，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的。方问他汇丰在哪里，你领我去。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在路上咸水妹又拿些金元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一路到了汇丰，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交到柜上，说了两句话，便带着他一同出来，回到客栈。因对他说，
8: 我住在客栈里不甚便当，你没有事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找着了我就要搬了。
7: 又给他几元银，
8: 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
7: 运来答应着，便出去找房子。他当了2个多月苦力，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哪里清静哪里热闹，哪里是铺户多，哪里是人家多，一一都知道了的。出来买了衣服，便去寻找房子，绕了几个圈子，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又走了一趟，看了有3、4处，到3点钟时候便回到客栈，劈面遇见咸水妹从站里出来。
8: 房子找了3、4处，请你同去看一看哪一处合适。我此刻要到汇丰去，没有功夫。
7: 说着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交给他，
8: 你开了门在房里等着吧。
7: 说罢去了。运来开门进房，趁着此时没有人，便把衣裤换了，桌上放着一面瓶镜，自己弯下腰来一照，暗想 我不料

0: 遇了这个好人，天下哪里有这便宜事儿？此刻我身上的东西都是他的了，不过带他扛了一回东西，便赚了这许多钱。想着又锁了房门，把两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晾了，方才下来。恰好咸水妹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运来连忙开了门，把铁柜安放妥当。送来的人去了，咸水妹开了铁柜，把小皮包放进去，又开了那两个大皮包，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也放了进去，又开了一个杨氏拜匣，捡了一捡，取了一个钻石戒指戴上，方才锁起来。运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咸水妹笑说，
1: 你带在身上用吧，我也性急得很，要搬出去，我们就去看看吧。
0: 于是一同出来去看定了一处，是三层楼上一间楼面，讲定了租钱，便交代运来去叫一个木匠来，指定地方叫他隔作两间，前间大些，后间小些，都要装上洋锁，价钱大点都不要紧，明天一天之内定要完工的。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能多赚两文，自然没有不肯的了。讲定之后，二人仍回到客栈里。运来看见没事，便要回去。
1: 你去把铺盖拿了来，叫站里开一个房住一夜吧，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我每月给还你工钱，不比做苦力轻松吗？运来暗想，我是什么运气碰了这么个好人，
2: 我本来就没有铺盖，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
1: 那么你就不要去了。
0: 一会儿茶房开了饭来，咸水妹叫多开一客，一会儿添了来，咸水妹叫运来同吃。
2: 那不行，你吃完了我再吃。
1: 我这什么要紧，我请你来帮忙就和请个伙计一般，并不当你是个下人。
0: 运来只得坐下同吃，却只觉着坐立不安。吃过了晚饭，已是上火时候，咸水妹想了一想，便叫运来领到洋货铺里去，捡了一张美国红毡，便问运来这个好不好。运来莫名其妙，只答应好。咸水妹便出了18元银买了两张，又捡了一床龙须席，问运来好不好。运来也只答应是好的。咸水妹也买了，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方才回站。
1: 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你拿这个去用吧，你跑了一天辛苦了，早点去睡。
2: 这几件东西我看着买了20多元银，怎么拿来给我？我没有这种福气，只怕用了一夜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
1: 我给了你便是你的福气，不要紧的，你拿去用吧。
0: 运来推脱再三，无奈只得受了，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把东西放好，恐怕自己身上脏，把东西都盖脏了，走上露台自来水管的地方洗了个澡，方才回房安睡。一夜睡的龙须席盖的金山毡，只洗得个心痒难挠，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酣然一觉便到天亮，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及一切动用家私，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又叫运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
1: 我饭后就要搬来的。
0: 运来答应去了，到了午饭时候便回站吃饭，吃过饭便算清房饭钱，叫人来搬东西。
2: 只要叫一个人来，我帮着便抬去了，只有这铁箱子重些。
1: 我请你帮忙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你以后不要如此。
0: 于是另外叫了苦力搬了过去，那三四个木匠还在那里砰砰轰轰的做工，直到下午方才完竣。两个人收拾好了，一一陈设起来，把运来安置在后间，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又到近处包饭人家说定了包饭。从此运来便住在咸水妹处。

0: 一连几个月，居然养尊处优的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始终不涉于邪，并好像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门上配了两个钥匙，一人带了一个，出入无碍的。一天，运来偶然在外面闲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
1: 哎，老运，你好啊，几个月没看见，怎么这样光鲜了？哪里发的财啊？
0: 运来终是个老实人，人家一问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那人一愣，
1: 你和他有那么回事吗？
2: 是哪一回事啊？
0: 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便不和他多说，只说
1: 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
0: 也就是广东话钞票的意思，
1: 好歹捞他几张逃回乡下去，还不发财吗？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做他的西仔？
0: 运来听了心中一动，默默无言，各自分散。回到屋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看看桌上小钟，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翻出了铁柜钥匙，开了柜门，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运来心中抱抱乱跳，取了两卷，还想再取，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害得他没得用，又怕他回来碰见，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忙忙出来把房门顺手一带。喜得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一碰便锁上了。运来急急走了出来，径登轮船，竟回省城去了。回到省城，又赴了乡下渡船，也就是像江南的航船一样，回到花县。到了家，见了他老子，便喜滋滋地拿出银纸来说，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他老子名叫阿亨，因他年纪老了，人家都叫他老亨。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拿起一卷打开一看，
2: 这是银纸啊，我还是前年才见过，
0: 我欢喜他凑了一元银买了一张藏着，永远舍不得用。
2: 你哪里来这许多？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强盗吗？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
0: 运来是老实到极的人，便把上相事一一说出。老亨不听有可，听了之时顿时三尸乱抱，七窍生烟，飞起脚来就是一脚，接连就是两个嘴巴。
2: 你这畜生，不安分在家耕田，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回来辱没祖宗，还不给我去死了。
0: 说着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运来知道自己的错，不敢动，也不敢责声。老亨气过一阵，想了个主意，取了一根又粗又大拴牛的麻绳来，把儿子反绑了，手提了一根桑木棍，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压着下船。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到了省城换作轮船，到了香港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那咸水妹为失了500元的银纸，知是运来所为，心中正自纳闷儿。过了一天，忽见一个老头子绑着他压了来，心中正在不解，看那老头子又不是公差打扮，正要开言相问，老亨先自陈了来历，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说了，取出银纸一一点交。
2: 这个人呐，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听凭阿姑怎样发落，打死他，淹死他，杀他，剐他，我都不管了。
0: 说着举起桑木棍对准运来头上尽力打去，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双手接住，只听得哎呀一声。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

0: 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原来运老亨用力过猛，他当着盛怒之下，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震伤了虎口，不觉喊了一声哎呀，一面夺过了桑木棍，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又去松了运来的绑。这点小事儿何必动了真气，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我还有话说商量呢。这运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哪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哎，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吗？阿姑你便饶了他，我可饶他不得。此刻银纸交还了你，请你点一点，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未免人家说起来总说我运老亨没家教，纵容儿子做贼。说着又站起来，挥起拳头打将过去。咸水妹连忙拦住，哎，老爷有话慢慢说，等我说明白了你就不恼了。说罢便把上岸遇见运来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2: 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所以十分信他敬他，就是他拿了这500多元，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必是有人唆弄他的。他虽然做了这个事儿，到底还是忠厚，若是别人既然开了我的铁柜，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就是银纸一起放着的也有12-3卷，他只拿的2卷，还有多少钻石宝石金器首饰都在里面，他还丝毫没动，这不是他忠厚之处吗？所以我前天回来看见铁柜开了，点了点钱，只少了500多元，我心中还自好笑。这个就像小孩子偷2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我还担着心恐怕他拒罪，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可惜了这个人了。难得老爷这般忠厚亲自送了来，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今天索性说明白了。我从18岁那年在这里香港做生意，头一个客人就是美国人，一见了我就欢喜了，便包了我一住半年。他得了电报要回去，又和我商量要带我到美国，情愿多加我包银，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一住7年。不幸他死了。这个人本是个富家，他一心只想娶我，我也未尝不肯嫁他。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恐怕朋友看不起，所以迟迟未果。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所以始终未曾娶亲。他临死的时候写了遗嘱，把家财分给我2万，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1万把。我想有了这点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中国来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所以付了公司船回来。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见他十分老实可靠，他虽然无意，我倒有意想嫁他了。我在外国住了7-8年，学了些外国习气，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知道他还没有娶亲，我越发欢喜。然而他家里人是怎样的还没有知道，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我意思更加决定了，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运老亨听了心中不觉十分诧异，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娶了他做媳妇儿，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份家当过来，不知要闹什么脾气，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岂不讨厌？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咸水妹见他迟疑， 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
3: 老爷如果闲到这一层，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我便情愿做了侍妾。
1: 岳老亨吐出舌头，哎呦，我们乡下人还讲纳妾吗？
2: 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
1: 岳老亨还自沉吟，
2: 老爷不要多心，莫非疑心道我带了几个钱过来，怕我仗着这个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吗？我是要终身相靠的，要嫁他也是我的至诚，怎肯那个样子呢？
1: 云老亨见他诚恳，便欢喜起来，一口应允。咸水妹见他应允了，更是欢喜，只有那运来在旁边听着呆了，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还是不欢喜的好，心里头好像有一件东西在那里七上八下，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咸水妹便拿了两张银纸给运来，叫他带着老子先去买一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运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又叫了裁缝来量了他父子两个的衣裁去做长衣。因为运老亨住在这里不便，又买了一份铺盖，叫他父子两个先到客栈里住下，一面另寻房屋。不到两天寻着了一处，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搬了进去，择了吉日迎娶，一般的古月彩鱼、凤冠霞帔、花烛拜堂成了好事。那女子在美国多年，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的，到了香港看见香港卖的价钱以为有利，便拿出本钱开了这家洋货店。我打听的这件事，觉得官场、市内、商家等都是鬼域世界，倒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那女子择人而事，居然能赏识在聘母离皇以外，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勾当了几天便回省城，如此来来去去，不觉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船到了省河时却不靠码头，只在当中下了锚，不知是什么意思。停了一会儿，来了四五艘山板摇到船边来，二三十个关上签子手一拥上船，先把各处舱口守住，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此时是六月下旬天气，带行李的甚少，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统共不过八九寸长，五六十寸高，他们也要开了看看，里面不过是些笔墨账单之类，也咬了出来翻检一遍，连坐的藤椅也翻转来看过，甚至客人的身上也要摸摸。有两起外省人带了家眷从上海来，在香港上岸玩了两天，今天才付了这个船来的，有二三十件行李，那些签子手便逐一翻腾起来，闹了个乱七八糟。也有看了之后还要重新再看的，连那女客带的马桶也揭开看过，夜壶箱也要开了，把夜壶拿出来看看。忽然又听得外面轰的一声放了一声洋枪，吓得人人惊疑不定。忽然又在一个搭客衣箱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那签子手便拿出手铐把那人铐住了，派人守了，又搜索了半天方才一哄而去。我要到外面看时，舱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摇手禁止不得出去。此时买办也在舱里面，我便问为了什么事儿。买办说，便是连我也不知道，方才船主进来问那关上洋人，那洋人回说不便泄露，正是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呢。我说，已经搜过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此刻去搜水手伙夫的房呢，大约是恐怕走散了，有搜不到的去处，所以暂时禁止。刚才外面为什么放枪？关上派人守了船边，不准山板摇拢来，有一个山板不知死活硬要摇过来，所以放枪吓他的。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这个到底为了什么？何以忽然这般严谨起来？又等了一会儿，签子手又进来了，把那铐了的客带了出去， 然后一众搭客十个一起的鱼贯而出，走到船边还要检搜一遍，方才下了山板，每十个人一船摇到码头上来。码头上却一字儿站了一对兵，一个蓝顶花翎，一个精顶蓝翎的官相对坐在马撒上。
0: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是啊，你这个，我跟您说呀，说书的随便啊抓了一首诗都能当定场诗，也不一定跟这个书啊这个故事内容有关系。当然了，咱们说这四句诗呢跟书的内容啊还是有一定联系的。短短28个字概括了五代十国。第一句简明扼要，说的是五代，这五代好记，十国不好记呀。后三句说的是十国，四个带南字的国家，南唐、南平、南楚、南汉，前蜀后蜀两个蜀，吴越、吴国两个吴，这就八国了。还有两国呢，就是闽国和北汉。这样一来呢，十国全都有了，一分钟把五代十国全都可以记住。以后呢，谁再问这五代十国里头这十国指的是哪十国呀，您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呵，那是人前显贵，傲里夺尊，露了大脸了。所以说听评书有意义啊，不是白耽误您的时间。说几句闲话，书接前文。三王千岁李克宁耳软心活呀，在媳妇儿跟儿子的煽乎之下，决定要背叛李存勖，向朱温称臣以保自身的安全。其实这一切呀都是孟氏跟李存浩娘俩安排好的，在李克用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敢这么做，李克用死了，孟氏觉得机会来了，自己的男人该有出头之日了。李克宁要是做了晋王，将来这个位置就是自己儿子的了，那可多好啊。爷儿俩私下一碰头，李存浩早就有这想法了，于是爷儿俩一商量就把这计划制定好了。李存浩跟他爹说话，孟氏在内房门帘那儿听着呢，要不然李克宁一翻脸他怎么来得这么快呀。知父莫如妻，知子莫如父，李克宁对大哥忠心耿耿，轻易说点别的他根本就不会反，只有拿他自身的安危说事儿，他才有可能活动心眼儿。结果孟氏母子添油加醋一顿说，李克宁就同意了。李存浩奉父命行事，去教军场联络689三家太保以及太原府的守备安金区，就来到了杏花楼喝酒。杏花楼啊是整个太原数得着的酒楼啊，装修的富丽堂皇，高贵典雅，按现在说够五星级的酒店标准，门前车水马龙，顾客络绎不绝。到这儿来你得提前预定，要不然呢没座儿。为什么这酒楼这么大气势呢？书中暗表这酒楼啊就是李存浩开的，他有野心呐。开这酒楼呢，一是为了挣钱，二呢是为了收买贿赂晋王手下的官员。到这儿来他说话方便呢，都是他自己人呢，绝对漏不了风。而且呢这个酒楼啊还是李存浩的一个黑窝点儿，他在这儿饲养死士，结交门客，收纳了不少江湖上杀了人的强马，滚了马的强盗，好多犯了事的不法之徒啊都跑他这儿来了，李存浩给他们当保护伞，养这么多人，一来扎眼呢，二来消费巨大，得让他们自食其力。所以呢李存浩开了这家酒楼。咱这么说吧，杏花楼里边没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泛泛之辈，厨房的大师傅刀法厉害，配菜的打暗器的高手，跑堂的轻功好，迎客的眼里头过目不忘，账房的先生富有良谋，杀伐果断，最次的打杂的那也是力大无穷，有膀的笨力气，有能耐的有本事的到这儿才要呢，吃闲饭的一个

也没有，浑水摸鱼的全都玩去。今天李存勖跟这几位一来呀、啊，伙计迎上来把他们领到上等的包间，预备好洗脸水大毛巾伺候着，然后上茶，把菜单子往这儿这么一放，让几位点菜。李存浩哈哈一笑，几位别客气啊，酒楼呢是我开的，你们随便点，都记我账上，谁要给我省着，那就叫不够意思，那就叫看不起我。来来来，点菜点菜，只要是菜单子上有的，可劲的招呼。六太保李存海一竖大拇指，兄弟，我就佩服你，视金钱如粪土，交朋友赛孟尝啊。我们哥几个这些年呢，打打杀杀，脑瓜子别裤腰带上，身上也没有多少油水啊，哥哥馋了呢也不敢大吃大喝，多亏有你这样的好兄弟啊，这才能大快朵颐啊。九太保李存豹跟着也说了，哎，我说存浩兄弟，六哥说你视金钱如粪土，这么着吧，你那粪土要是没用的话呀，给我拉我们家两车去，我那缺粪土。他一说这个，大家伙都乐了。李存浩一点头，好啊，九哥，这还不好说吗？今天呢，兄弟请来几位呀，就是有个发财的机会，要和大家呢做个大买卖，先点菜，等酒菜上来，咱们是小肚子上弦，谈谈心。那几位也不客气，你点仨，他点五个，随便一点就是二十来个菜，吩咐伙计先紧着这屋来。不大伙的功夫，这十几个菜都上来了，还有四壶好酒。李存浩挨着个的满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九太保李存豹是个大老粗，心了搁不住事儿，张嘴就问存浩啊，刚才你说有个发财的机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九哥呀，您还惦记这事儿呢？我这说着玩呢，您怎么还当真了？咱们哥们不分彼此，我有就是您有，缺钱您说一声，我给您送去，饿了到这儿来，吃饱了您记我账上不就结了吗？嘿嘿，兄弟，说是这么说呀，我说句话你可别不爱听，谁有啊也不如自己有，我们跟着老爷子朱皇朝战朱温，平定天下，到最后老三继承王位了，咱不图升官发财，你老三吃肉，我们喝点汤行吗？六太保李存海赶紧一伸手把他嘴给捂住了，老九，喝多了你这是啊，满嘴胡沁呢。李存豹眼珠子一瞪，把李存海这手扒拉开，哎，咱是先王的义子干儿，说几句闲话怎么了？发发牢骚不行吗？不让人说话了。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

0: 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1: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1: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应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高枕无忧，超强的暴雨和洪水也会威胁到地势较低的居民住宅区，应趁早预防，正确应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家中积水较深以危及人身安全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层转移，找到被困地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围困，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如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光照、燃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2: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3: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2: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3: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4: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1: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6: 分享魔幻之旅，
1: 探讨育儿课题。
6: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1: 家有儿女。
6: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百群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群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

0: 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田姐，你知道吗？我最近有点小受伤啊。
2: 被谁伤着了？孩子吗？
1: 是的，前段时间我跟孩子聊天嘛，就说，哎呀，儿子，你们班有没有长得好看的小女生啊？他就说还行吧。我说那你看妈妈长得好看。
2: 想求得孩子认可。
1: 啊、是我预想的是他会说妈妈你肯定是在我心里是最漂亮的，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你啊还行吧，就是有点老。我当时我就炸裂了，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呀，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改变哈？孩子说了好像是一个事实，跟女同学一比我是老，
2: 那得跟他同学才十来岁的孩子比咱确实老。
1: 但是这真话好难听呀，我就有点小受伤。
2: 哦，那你当时有没有跟孩子说，你说虽然你说的是真话，但是妈妈这时候想听假话。
1: 是，那我是不是会引导孩子去说一些看似假话但是又是那么情商高的话呢？现在都讲情商哈。
2: 我理解吧，其实这件事情挺可爱的，就说明孩子是敢于向你袒露真实的想法的，而且呢他也知道你不会真的为此受伤。其实一个孩子真爱母亲的话哈，他会评估说这件事情会不会伤害我的妈妈。小男孩小的时候其实都跟妈妈感情特别好，特别会说话，说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经常这么表扬我，突然他到了十来岁的时候，他就不肯评价我，尤其不给我任何正面的评价。我有一次就很真实的问他，我说你小的时候对我说了那么多甜言蜜语，为什么现在不说了呢？他一本正经的说，啊，那时候太小了不懂事儿。于是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原来你对我说的美好的话是因为你不懂事儿说的，现在呢你对我不予置评甚至给我差评是因为
1: 过了一个阶段哈。现在这个阶段呢，现在已经是青年的这个阶段
2: 啊，现在他情商就很高了。我有的时候揽镜自怜说，啊，我都这么老了吗？我都长白头发了吗？孩子就会在旁边说，啊，其实你跟同龄人相比你还是很年轻的。我的同学20多岁有的也长白头发了，你还可以
1: 啊，还是颇具技巧的。
2: 哎，对，我觉得
1: 照顾了我们的感受。
2: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他对我的情感也回来了，智商也在线了，情商可在线了。
1: 是，你看孩子跟我们说了真话了哈，我们有时候挺难受的。但田姐你看，我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真话和假话应该怎么说？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只说真话吗？我常常会觉得哈，好像我们要说对的话，而不是真话。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其实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叮嘱孩子不要撒谎，要说真话哈。可能孩子很快就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是那样子的。
1: 是，而且田姐，我在说你不要撒谎啊，你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在想，完全不能够说假话，这孩子就是一个好孩子吗？我其实是
2: 那是个傻孩子。
1: 我是不是有点傻呢？对不对？如果说遇到极端的情况哈，不适宜你完全说真话的情况，是不是也应该说点假话啊？所以跟孩子要怎么讲这个事情呢？
2: 啊，我记得我儿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回黑龙江老家去过暑假。其实我特别想他，但是他玩得很开心，完全把我忘掉了。我就给他打电话嘛，我说宝贝，你想不想妈妈？他沉吟了一下说，你是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呢，还是希望我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我说不用说了。所以你看，我的孩子特别狡猾，我觉得他既没说真话又没说假话。那如果反观我们家长，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说，有很多事情吧，我们不好意思说假话，但是说真话好像又起不到所谓的教育的作用啊。可能我们家长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家长怎样对孩子说真话。我个人的建议呢，就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的说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说到什么程度，怎样说是可以探讨的。
1: 说真话是有方法的，尽量说真话。 是这样吗？
2: 对，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啊、嗯、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说真话。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过，是我一个非常好的老乡朋友，我曾经问他，我说我可以把你这个事情在节目里说出来吗？他非常的大度，他说可以，只要能够也引起别人的思考，甚至教育到了别人，我觉得你是可以讲这个故事的啊。就是他的孩子嘛，就特别胖，小的时候三四岁的时候就明显超重，肉眼可见的啊。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就攻击他，说你是一个大肥猪，怎样怎样。那孩子是听懂好赖话的呀，他就听看着孩子们攻击他的表情和语言啊，他就很伤心，回家跟妈妈说，说妈妈，幼儿园的小朋友骂我。
1: 嗯，
2: 你看这个时候家长怎样说真话？那我的朋友第一反应就说，宝贝，他们在跟你开玩笑。然后他跟我聊这件事情，他说，田姐，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隐隐的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做。实际他就面临着一个考验，是我在这件事情上要说真话吗？或者说我要怎样说真话呢？
1: 是，田姐，
2: 是吧？
1: 很难这件事情。
2: 我给他的回答，我首先说，我说这件事情是不能撒谎的，因为孩子不傻。你骂我和你夸我说啊，田姐，你胖得像一头猪，即使你欢天喜地的说，我难道不能感觉到你是在攻击我吗？你说田姐你美得像朵花，这是在表扬我，在赞美我。你说啊，你胖得像一头猪，这当然是在攻击他呀，是吧、
1: 嗯、
2: 所以我说，如果你否定了孩子真实的感受，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小朋友确实就是在骂他，在攻击他，你告诉他说小朋友在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件事情的影响远大于他被骂了。为啥呢？
1: 他的感受。
2: 对，因为孩子他，因为他特别相信母亲呢，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我错了，我的感受不对。那么时间久了，他可能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感受了。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其实他的影响还是很长的。如果说危害挺大的，略显危言耸听，但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感受，他的感受总是被别人否定的话，他就懵了呀。是吧？其实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感受的。
1: 嗯，
2: 所以我说我的态度很清楚，立场很坚定，就是这件事情你要是要说真话的，你说妈妈听到了小朋友因为你的体型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在嘲笑你或者在攻击你。
1: 嗯，
2: 就是你要承认这件事，这是个真相。那么我们承认这件事情了，下一步咋办？我们下一步怎样说真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先会说，小朋友嘲笑别人，妈妈觉得是不对的。
1: 嗯，
2: 那再说一句真话，就是其实我们过于胖的话，你看我们跑起来也慢，跟小朋友玩也费劲，我们其实自己也挺遭罪的。那你愿不愿意妈妈帮助你，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体重降到正常的水平？我觉得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他能理解别人因为胖而嘲笑的攻击他，他是完全可以听懂母亲的这番真话的。
1: 嗯，
2: 是吧？所以我会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是有逻辑、有层次、有技巧的。我们不能上来首先说啊，他们在跟你开玩笑，这是说假话。那如果有的家长说真话，说对呀，你不这么胖，小朋友能嘲笑你吗？看起来也是真话，但是这个对孩子打击很大。
1: 嗯，
2: 是吧？那你就变成了这个嘲笑孩子的帮凶呀。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对一个未成年人，是我们帮助他处理他面对的情绪上的伤害，然后面对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一起做点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几乎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我们就实事求是嘛、
1: 嗯、
2: 我们就胖了嘛，胖了我们就调整这件事情吧，然后也教会了孩子说，如果在面对其他的小朋友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去做嘲笑别人的孩子的。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就闭环了呀，是吧？
1: 是，首先田姐，我们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给他一个反馈哈。但田姐，你看啊，这个问题你抛出来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说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首先可能我就会有一些愤怒啊，
2: 你这个觉察是很必要的。就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难呢？因为它击中了你的痛点。就作为一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很胖很超重也是她的痛点呀。
1: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怎样说真话的时候，往往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雷区上

0: 是吧？你看为什么
1: 我
0: 能够，如果我们的妈妈面临这种境地的时候，意识到说，哎呀，这个正在我的雷区上，其实是可以求助的。问 AI 吗？现在还有是吧？ AI 当然不能全信它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家长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首选一定不是说假话，首选可以是求助。
1: 我们是说对的话呢，还是说真的话呢？我是好像在对和真当中要有个选择，其实它并不矛盾
0: 啊。对对，就他们俩就大概率是一致的呀。就是你看我刚才的这个回答，我没有一句是撒谎的，我没有欺骗孩子，我说的既是我的心里真实的想法，也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真相啊。
1: 是，
0: 所以说对的和真话之间他们是统一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认为他们是不统一的，我还是刚才这个分析啊，就是由于他自己凌乱了，对吧？就自己乱了的话，他又试图其实他就是无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试图在掩盖真相。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怎样，成年人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关卡，那么面对他觉得当下无力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在试图隐瞒真相。我们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家里头有这个老人，隔几辈的隔辈的老人去世的时候，我们该怎样跟小孩子说这件事情。这里边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常见词，就善意的谎言。因为我看过一些心理学家写的东西，写的文章，说怎样跟小孩子描述死亡。如果说比如说太奶太爷爷去世了，然后小孩子看到大家哭泣说太爷爷去哪里了，那么有的家长会说他去天上了。其实这个就是没太说真话啊。
1: 是
0: 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迷惑，去天上了到底是一件坏事情还是好事情呢？那如果是好事情，为什么周边的亲人在哭泣呢？如果是坏事情的话，这也太可怕了，有人会安抚一下我恐惧的情绪吗？所以孩子就会，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陷入一种很懵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简单清楚地说，他去世了，去世着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肉身不复存在了，他不能再和我们欢笑和玩耍了，
1: 这是一个事实，
0: 这是一个事实。对，然后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会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会感受我们，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思念他就可以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绕着弯去说假话呢？所以孩子将来消化的事情要先消化一下假的东西，说啊，原来那是他们骗我的，然后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事情，我觉得这真是没有必要的。
1: 嗯，是，我觉得像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假话啊，所谓的假话，其实是因为家长想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答案，让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0: 其实是我们误判了孩子，
1: 是
0: 孩子什么都能接受啊，只要我们不用一种非常绝望的非常夸张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会含糊其辞会绕远呢？因为我们害怕提死亡这件事情，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成年人恐惧的点。所以你看我们往往比如说说谎的地方啊，我们不敢说真话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痛点。当我们能够直面我们恐惧的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聊这件事情。
1: 是，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有担忧有恐惧然后有犹豫，很多的情绪出来了之后，就很难说一个真实的事实，客观事实把它表述出来。
0: 对， 对，是的是的，
1: 是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好像是滤镜一样的东西在。
0: 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评估孩子的承受能力，其实恰恰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部分。
1: 是啊，就是其实孩子是能够接受的，当然我们还要是要屏蔽一部分东西的，填哪部分是我们需要屏蔽的。
0: 你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喜欢啊，这就是我想要下一部分表述的，就是什么叫跟孩子说真话呢？就是说出来的部分都是真话，但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
1: 是的，那一部分是我们
0: 又挺绕，今天的内容就一直绕。
1: 是那一部分是我们在理智层面觉得不应该说的。
0: 你看啊，我再举个例子吧。
1: 对，举个例子。
0: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夫妻吵架， 然后这个妈妈呢，真的动了和爸爸离婚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难道他要跟孩子说真话吗？说我跟你爸吵起来了，我想跟他离婚。姑娘，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离还是不离呢？
1: 是，
0: 我觉得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个事实吗？是事实，夫妻在闹离婚。那么这个真话一定要当下全部和孩子和盘托出吗？不是的，因为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是个地位对等的成年人，而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资格要求他参与你们的决定。这部分的话虽然是事实，但是是不要说出来的那部分事实。但是我们撒谎了吗？我们没撒谎，因为我们夫妻正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说真话并不是说啊，那我就毫无保留的，然后包括这个母亲跟公公婆婆的矛盾，父亲跟这个岳父岳母的矛盾，然后在生活中有很多重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跟孩子倾诉，这是极其不恰当的，这是没有找准父母的位置和孩子的位置。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孩子当成了成年人，把我们自己当成了一个孩子，把所有，你看有一些所谓丧偶式育儿，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啊，因为我身边中的很多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在非常积极的和妻子一起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育儿的责任啊，但是可能这个现象吧，就是比较让一些女性深恶痛绝，一直被提起嘛哈。如果真的有个女性遇到了丧偶式育儿的境地，她的丈夫确实就认为我不应该参与家庭的这个生活，我也不用参与育儿的话，如果这个母亲向儿子或者女儿所说真话，说你看你爸就从来都不管我们，你爸爸不想和我们在一起，
1: 嗯，
0: 首先这句话哈是他的一个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第二个，即使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其实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分裂感，因为孩子天然就知道我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妈妈在不断的当孩子指责父亲的话，那孩子该怎样自处？如果我爱母亲的话，就选择站队吗？我就要跟你站在一起攻击父亲吗？但是他内心深处，他永远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我的父亲是爱我的，是接纳我的，我们家是一个整体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说真话真的就会伤害孩子。
1: 嗯，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客观的真相，可能是主观认为的一种真相。
0: 即使是客观的真相，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哪怕是离婚的父母哈，你如果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攻击你的伴侣，哪怕你们的婚姻已经解体。
1: 嗯，
0: 起码你当时选择他的时候，他还有你爱之处。
1: 是，
0: 因为我除非那种极端的情况哈，说这个人说违法犯罪了，就是罪犯了，我甚至也觉得哈，就是除了在法律层面，在道德层面有客观的评价他的那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他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
1: 嗯，
0: 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比如说放大呀，或者客观呈现所谓对方伴侣的某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1: 是，
0: 你要说啊，我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也有可能，但是一个家长要评估这么做对孩子终生的影响。
1: 是，就是做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又有一些思考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客观事实和自己的极端感受要分开。
0: 对呀，就是为了孩子一定要分开。就说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的他的位置就是个孩子。
1: 嗯，
0: 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家长和孩子能不能成为朋友啊？你说你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朋友，你说我把婚姻中的痛苦，哈，我把生活中的压力，
1: 艰难
0: 艰难等等的我都要跟孩子聊的话，那么孩子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惊恐的，
1: 嗯，
0: 说对这个婚姻是非常恐惧的，说哎呀，说的原来是这样的。其实甚至有的孩子看到了父母糟糕的婚姻，看到了父母亲一方对对方一直以来的吐槽，那么他会认定婚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1: 嗯，
0: 爱情是我们不需要考虑的，
1: 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家长又着急说为

0: 什么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那为什么呀？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啊，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出来的那部分尽量都是真话，但是不能选择把所有的所谓真相都和孩子交流。
1: 我们也要看好孩子的承受程度，他的年龄，
0: 这是下一个原则。下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出来的那部分是孩子这个心智层面能理解的真话。
1: 是，你看铁姐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我闺女她回家跟我说，她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好朋友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要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是
0: 可爱的小孩。
1: 那我当时就想，这一生一世得怎么看呢？嗯，我说那我就会担心他们有什么矛盾哈，我就提前过于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是好朋友就很好，不用非得一生一世。他就说，不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一定要一生一世，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事情，
0: 你的这个。你说的是真话，就是说是就是一生一世是很难的，可能那个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我们没有共同的经历什么，可能就不再联系了。
1: 是，
0: 但我真觉得这样说真话略显残忍。
1: 是，他刚一年级哈，我就想那我没办法跟他讲什么朋友，其实有的是说是阶段性的啊，同学你们以后有可能都不联系了，这些我可能
0: 你当场觉察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真相呢？
1: 是我就在想，这也是事实，但我可以不说这部分事实。
0: 对呀，而且说实话，也有的人很幸运，真的拥有一生一世的朋友，那也是个事实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真实，我们以为的真实，只是我们个人的过往经验。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又忙不迭的把它塞给了孩子。其实我就听这个故事，我觉得哎呀，就略显残忍，就是孩子会很失望，然后我们以为给他的就是客观的现实。其实一个孩子哈，一个未成年人，包括我们大人，也是可以对未来呀、对情感、对友情有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期待的。况且这件事情还不完全是不切合实际的。
1: 是，
0: 真有的人有一生的朋友，
1: 真的有，从幼儿园开始。
0: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值得觉察一下。你不然就跟孩子补救一下，说哎，其实妈妈又想了想，在现实中首先是有一生一世的朋友的啊，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妈妈希望你成为那个幸运的小孩。我甚至可以相信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小孩。你们可以拥有很幸福的很漫长的友谊，这多好呀，何必我们给他泼一盆冷水呢？是吧？
1: 所以说他有他应该经历的，可能有些事实真相是需要他自己慢慢去揭晓。
0: 哎，这个说的真好。对，我们忙不迭的向他揭露所谓的真相，其实那未必是真相。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事情哈，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每个人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去揭晓答案的。
1: 这真是一个挺好的过程哈。
0: 对对，这是
1: 也属于他自己的。
0: 对，那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把我们的感受告诉他，然后我们可以也可以实事求是的告诉他，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个人的经验，我当下的感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聊，然后有些事情你慢慢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就是整个奠定了一种生活的基调，就是孩子知道大人是实事求是的，然后大人给我呈现的这个世界呢，他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其实我觉得我们70后80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小的时候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人都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我缺失了什么，我特别希望在孩子身上有所补偿。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孩子描画一个乌托邦，
1: 是阳光明媚的。
0: 哎，对，就是你教出小白兔呢，将来他就没法面对生活中也许会出现的大灰狼。其实这也是个课题。
1: 是这样的，田姐，你刚才说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啊，营造出来那样一种境地，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更希望能够跟孩子有一种这种探讨，那给到他的不全然就是非黑即白的答案。
0: 对对，而且呢就是要让孩子客观地感受这个世界，就是总体上这个世界是安全的，是和平的，是美好的，
1: 是
0: 幸福的，
1: 是也是多元的。
0: 对，同时呢它一定有很多的不如意。所以如果我们过度地渲染了那些如意的部分，孩子们就会对

一定要到来的不如意感到十分的不能耐受。我觉得现在你看很多专家在研究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遇到挫折就不能够上学了，不能够度过了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复杂。但是也有，我觉得是有那么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在试图给孩子制造一个没有毒的环境，全是阳光的环境，这种环境。

0: 生活有的时候就是无聊的，是有一些痛苦的，
1: 嗯，
0: 是有些迷茫的，就这都是真实的一种人生的状态，
1: 是
0: 包括包括我们生活本来的样子哈，其实还是以说真话，我觉得给孩子带来的收益大，
1: 特别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
0: 人家也不傻，对，人家看的不对，这个世界跟你们描述的不完全一致。
1: 时间久了，我们老是说描述的这种现实安好给孩子其实慢慢的就会不相信我们了，因为他们看到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0: 对，我觉得最糟糕的话是假话，比如我们会激励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听过那样话，说你考完中考就放松一下啊，
1: 是
0: 考完大学你就好了，生活不是那样的，就是可能我们理解有偏差，我们对现在孩子学习的境遇也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压力特别大，然后我们所说的好了，其实我们不妨往深里边去探索一下，那我们一定是觉得学习是不好的，
1: 嗯，
0: 是吧，现在你在学校是很遭罪的，当然这部分也是个事实啊，那你说真的孩子到了那个阶段就完全可以放松放弃学业吗？这肯定是欺骗他呀，孩子很快就会发现不
1: 是
0: 事实，
1: 不
0: 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呢，他都不是说真话了，他本身他也不是个事实了。
1: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孩子描述的这种场景当中，想给孩子一种对的答案。比方说我闺女啊，
0: 嗯，
1: 她前几天就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有个好朋友，我特别喜欢他，
0: 嗯，
1: 但是他有个毛病，就是呢，每一次我说话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闭嘴。
0: 嗯嗯。
1: 他说妈妈，他要改掉这个毛病的话，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你会不会就不让我跟他玩了呢？
0: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的问题好可爱呀，其实他在用他的这种视角在评估，就是我妈妈会不会认为这个人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朋友，或者是由于他的这个没有礼貌的表现认为他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朋友。
1: 是当时我
0: 那我好奇的是
1: 想了半天
0: 你是怎么回答的，是说了真话还是假话，怎么说的？
1: 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跟他说，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跟他说，是如果
0: 就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跟他玩了，他没礼貌，
1: 朋友经常会有不礼貌的语言还说脏话的话，妈妈会不愿意你跟他在一起成为好朋友。但是我在想，如果我跟他这么说了的话，他会不会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跟我讲了？啊，我想也挺多，
0: 当妈妈好心累呀。
1: 是，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嗯嗯，
1: 对，没有直接给他答案。
0: 嗯，
1: 其实我想说的真实想法我没有说，
0: 就是你没敢说真话。
1: 是
0: 啊，
1: 我没敢说。
0: 你会评估一下这个真话对他所谓的引导力和教育价值对不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处理的哈，你也可以直接说真话，然后但是你可以加一句什么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也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你的感受啊，
1: 嗯，
0: 如果对方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格的行为哈，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切割，就是，
1: 嗯，
0: 你问妈妈的态度，那你就可以告诉到我真实的态度，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跟他一起玩了，但是你是你呀，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
1: 是
0: 就是你问我的态度，我可以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但是你是你，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评估和选择。
1: 是，
0: 我觉得第二套方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真话再处理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像你想的这么深奥这么深刻，说这么粗暴简单的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妈妈可以告诉他的感受，我听你描述这个孩子呢，那我会对这个孩子的品行有点担忧，然后像
1: 担忧是真的，
0: 对对，这个担忧是真实的吧，
1: 嗯，
0: 就是我确实对这个孩子的言行他的这个品行有点担忧，我甚至会担忧他会不会影响你呀，啊，其实你看啊，孩子能问出这个问题，他完全知道我们的逻辑，他完全知道由于他是这样的孩子，
1: 嗯，
0: 这种表现的孩子你会担忧，我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妈妈会不会担忧我，
1: 嗯，
0: 哇，今天我觉得聊的话题都好绕
1: 啊。严姐，可是我要这么一讲的话，其实我直接要跟他说，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我是担忧的，我是不希望你跟这样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的。那么，是不是我的观点就呈现出来给他了呢？
0: 啊，对，可以，
1: 也会有正面的影响，他可能就。

0: 很容易
1: 就是妈妈在真实的表达我自己，同时我给你自己做选择的权利，这一步要跟上
0: 啊，
1: 不然我们直接说真实的想法，说就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跟他玩，你班上不有很多同学吗，你选择谁不行，这就变成了我在决定他怎么做。
0: 是，
1: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跟他说真实的想法，孩子又有的选的情况下，他不会为此就关上了和你交流的大门的。因为妈妈讲理啊，他还让我自己选啊。
0: 是，
1: 我们刚才说的第二条方案在重复一下，其实我们就可以先说感受，说哎呀你都看到了，你都猜到了，我会有所担忧。你说但是担忧是担忧，因为他毕竟没有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问题啊，而且你作为好朋友，你也可以跟他聊呀，你说你这么说话我就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了，
0: 嗯，
1: 你可以用别的方式然后来跟我有观点上的这个撞击嘛，都可以呀。但你要说你闭嘴的话，我就会觉得受伤呀，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交流的，
0: 特别好玩哈，就每件事儿
1: 都可以
0: 去聊。
1: 对，就是，对，你看就我特别喜欢孩子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对你是很了解的，有评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孩子面前装假，其实我们装假了他们是知道的。
0: 是的，所以说就谈坦诚的哈，把彼此当成一个，不论是一个这个是小大人啊，还是我们是成年人，真的是很可以坦然的，
1: 啊，真诚是必杀技。是，就
0: 是
1: 我会把我的担忧告诉你，
0: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做一个开明的理性的有教育能力的家长，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虚伪，说啊，说那人都是有弱点的，那小孩子说话不好听没礼貌我们也得原谅他，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这什么孩子，你不要影响我。
0: 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家长就想，我作为家长我想是成为一个对的家长
1: 啊，对对对，
0: 做的对的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拧巴出很多的思路来，往往其实并不是很有利于跟孩子真实的面对这个真实世界的沟通。
1: 是是，我们我还是这个观点哈，我们还是大力的提倡说真话，当然这个真话是有理性的，是有这个叫分寸的，
0: 有分寸，
1: 这个东西是我们成年人需要把握的，非常不提倡就是为了做一个看起来有教育能力的妈妈，违背自己的初心说假话，我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观察出我们说的是否是真话。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孩子就不听了呢，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那些道理我们自己都不信的话，你是不能够说服孩子的。
0: 是，
1: 其实我在一度我非常反感心灵鸡汤哈，但是我最近又有了新的看法，其实有很多心灵鸡汤当你相信它践行它，它就是人生的道理。
0: 是，
1: 可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它就是有毒的鸡汤，因为你不信呢。所以对孩子来说，你践行了什么比你说什么更重要。
0: 嗯，
1: 如果你把践行的东西很好的把它转化成语言跟孩子充分的交流的话，那当然效果是更好的。
0: 嗯，看来我们不仅是听到了孩子的呼声啊，而且也给自己了一些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成长哈。
1: 是的，就是我们家长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学会做真实的理性的自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通过真实的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和一些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引导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向前走。
0: 嗯，是的，当家长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实事求是这件事情不仅是对孩子，对自己也非
1: 常有意义。是的，说到这儿哈，我最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能做到不骗自己不骗孩子，也许生活就永远不会欺骗我们。
0: 嗯，那愿生活不欺骗我们，愿孩子能够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快乐成长。
1: 嗯，好的，
0: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1: 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大宜圈宜圈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圈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你也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成为我们的嘉宾，让我们一起在看世界有我当中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和大家一起探索美好的生活。透过视线望向广阔的天地，行走四方，见识各地风物风光。一处地的动人，从来不止山水景致与城市风貌。风光是骨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是一座城市鲜活的灵魂。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把目光再一次的落向杭州，不只是欣赏西湖碧波、钱塘潮涌，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江南古城，聊一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温润又坚韧的杭州人。那我们要聊一聊和西湖相互成就的苏东坡。继白居易之后，时隔大约250年，1071年年底的杭州又迎来了一位大文豪苏轼。如今呢，人们更愿意亲切地叫他苏东坡。苏东坡先后来杭州做过两次官，与杭州的关系啊，比白居易更加的深厚。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担任的职务是通判，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市长。不过苏东坡第一次到杭州是因为得罪了王安石后，为了躲避处分而来的，并非心甘情愿，所以心情郁闷。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不免要在山水之间寻找安慰。就是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在湖上泛舟，酒后写下了关于西湖最有名的一首诗，相信大家已经想到了，那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三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要知道呢，我们的杭州西湖啊，可不是一开始就叫西湖的。在很漫长的岁月里，钱塘湖更有名气。但因为西湖是在城市的西部，所以城里人呢会习惯性的称它为西湖。白居易呢就曾在诗里这么叫过。那自从苏东坡这一首把西湖和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西施进行了类比，这首诗开始呢，西湖这个名字啊就被大家所熟知了。于是这西湖才真正的名动天下，有人甚至会进一步的把西湖叫做西子湖，来表达对于西湖之美的眷恋。而苏东坡关于西湖的这首诗也被无数人传颂，成为西湖诗作的代表作之一。

为西湖诗词的代表作之一。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的时候，和当时的知州一起治理了西湖六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啊，是1089年，这一次呢，他的身份呢是杭州的知州。上一次苏东坡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句，这一次他留给杭州的就是那条到现在都游人如织的苏堤。话说这一年重新回到杭州的苏东坡，一看到西湖就傻眼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呀，十几年前碧波荡漾的西湖，因为疏于管制，已经荒草丛生，淤泥堵塞，破败不堪。他之前的西湖的美景早已不复存在。在后来向上级打的要求治理西湖的报告里，他甚至写道，再不治理的话，20年后就没有西湖了。哎，要恢复西湖的美，同时让西湖为民所用，首先呢，就是要疏浚西湖，把湖里的淤泥清理干净。可是这淤泥太多了，清理到哪里去呢？这可难不倒苏东坡，他大手一挥，筑堤。他用湖里挖出来的淤泥在西湖里直接筑了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堤上种柳种花，甚至修了6座桥方便船只通行。经过他的设计，西湖不仅恢复了美丽，苏堤更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直到今天都是西湖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这还不是他对西湖最天才最具艺术气息的设计。苏堤建成之后，西湖在短时间内是恢复了美丽了，但仍然需要不断的治理。为此呢，苏东坡啊就把西湖沿岸的湖面租给了老百姓来种菱角。一方面老百姓租了湖面就会自己拔草护理，另一方面官府也可以用租来的维修。另一方面官府也可以用租来的租金来维修堤岸。当然总不能把整个西湖都拿来种这种菱角吧。所以呢，苏东坡就在湖里啊设定了一个保护区，保护区里是不允许种菱角的。湖里的保护区该怎么

设定的。苏东坡命人在湖里啊设立了三个石塔，宣布这三个石塔围起来的区域是不可以种菱角的。这三个石塔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三潭印月了。

苏东坡真的很爱杭州，在杭州留下了不少佳作，他的诗词大家都知道了，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和白居易一样还留下了一些

苏东坡真的是很爱杭州了，他留下了一些岛文，你要是知道古人掌握的科学知识没有今天这么丰富，特别是碰上不太好的天气，持续一段时间长了，当地的父母官都会搞一些封建迷信活动，求雨和祈晴就是最常见的两种。说起来呢，杭州真是一个有主角光环的城市啊，父母官求个雨祈个晴都能留下千古绝唱。百事长当年求雨去的是高亭山，离西湖还是有点远的，苏市长当政的时候西湖已经名满天下了，他祈晴去的是西湖边上的吴山。在吴山庙，他是这么和神明商量的，眼看着就要丰收了，结果掌管天气的雨官呢好像不太高兴，一直下雨，大家都很伤心啊，请您开开眼不要再下了，您这么英明神武，一定不忍心看着百姓受苦受难吧，还是赶紧放晴吧。这么一番努力之后啊，天气有没有放晴呢？这一结果呀，还真的没有留下可考察的资料。不过后来有一次，苏市长去上天竺祈晴是成功的，因为呢，他还专门写了一篇答谢文。拿苏市长的祈晴文和白市长的祈雨文做个比较，我个人觉得呀，白市长的要更加的霸气一些。不过杭州汉人好像更加的爱苏市长一点，苏市长两度在杭州做官，加起来有五六年的时间，在杭州留下了苏堤、东坡肉，而对苏市长来说，杭州也是相当的重要，因为他一生中最光华灿烂的成就，那就是祠，是他第一次到杭州当领导的第二年，也就是他36岁的时候才开始创作的。彼时杭州已经名满天下，西湖虽然仍需苏市长的治理，但杭州人的娱乐活动已经是相当丰富了。说杭州人喜欢夜夜笙歌也不为过，而词这种配着音乐被广泛传唱的艺术形式，在杭州是时髦的象征。苏市长到杭州之后呢，很快就被这种风气影响，面对西湖开始做起词来，这一坐呢就坐上了神坛，杭州和苏轼就这样相互的成就了。

山水成就城市的底色，而人书写一座城市的故事。我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

的人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走进了杭州，领略了江南名城独有的气韵，同时也一同认识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杭州人，那就算是苏轼吧。品读万物，放眼山海，在故事与科普当中，我们一起思考，保有热爱，用眼界来丰富我们的生活。本期节目，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认识了苏轼，了解了杭州。在你的旅行的故事当中，你遇到过怎样的人？了解了哪些城市呢？你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畅聊山海。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奇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小蓝灯。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的迭代更新，部分智能互联网车企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志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呢，蓝灯亮起就表示着汽车目前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当中。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近期呢是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小蓝灯的问题呢，出现在了灯光的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问题。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应当如何处理呢？据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的回应称，当前小蓝灯确实存在着灯光滥用的问题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一经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感光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于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儿，近距离的跟车，同时呢会增加路面的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工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做出明确的要求，但依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当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相关领域的专家解释，有时开启小蓝灯反而给车辆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比如说有些好奇者会去围观尾随小蓝灯车辆，有意去恶意的加塞儿。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自2020年起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的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和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有明确的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而并被包含有蓝色。有网友认为呢，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止也是应该，但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其实是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为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远程在线升级系统进行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功能复制至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是日行灯当中。那么对此呢，专家表示，从技术上来说很方便，现在车灯有多种颜色，只要在软件上设置代码，小蓝灯就可以被关闭。据了解呢，目前我国11个品牌均已经在旗下的车型当中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的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的阶段。那么有车企表示呢，已经收到消息，并且将会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经出售的车辆当中已经安装有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的出台。专家指出呢，对于已经出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是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汽车销售企业也应当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进行补偿的责任。

专家指出呢，车型当尽快修改产品资料说明书，对 4S 店经销商进行统一的培训，不要再宣传小蓝灯。如果有些消费者车主已经下单，可以及时告知，如果消费者不接受，可以帮助取消订单。同时呢，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

谅解的情况之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读责任完全归属于车企，但实际上目前在中国市场当中销售的智驾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别，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专家表示，不管是自动驾驶还是人工驾驶，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小蓝灯亮起车处于自动驾驶辅助状态，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的情况，发生交通事故时小蓝灯亮起也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理由。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关注一下七月份、六月份部分车企的销量情况。那么记者呢，从官方了解到，比亚迪在今年七月份销售共419211辆新车，其中乘用车销售401072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量为179841辆，同比增长了124.3%。具体来看，比亚迪王朝海洋网七月份销量为350178辆，方程豹七月份销量41213辆，腾势销量19196辆，仰望销量485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奇瑞集团。日前，奇瑞集团公布了今年七月份销量，新车共276820辆，同比增长了23.3%。其中，奇瑞汽车七月份销量261876辆，同比增长24.1%；新能源销量129067辆，同比增长了97.5%；出口202533辆。奇瑞集团全球累计销量突破了2000万辆。

再来聚焦领跑，日前领跑汽车公布七月份全球交付量为101267台，同比增长了102%，单月交付首次突破100000台的大关。另外据了解，领跑 A05 预计呢将会在8月内完成上市，领跑 D19 月销量过10000台，领跑 D99 陆续开启交付， C 系列全球累计交付超过85万台， B 系列全球累计销量超过20万台，领跑汽车将会在9月份举办领跑技术日。

再来关注鸿蒙智行。日前鸿蒙智行公布七月份交付45046台，一至七月份累计交付28.6万台，同比增长了13.7%。鸿蒙智行全系累计交付突破148万台，全新问界 M9 交付开启七周累计交付突破2万台， M9 全系累计交付突破30万台，问界 M6 上市97天累计交付突破4万台，智界 V9 单月交付突破1万台，上界 Z7 累计交付突破2万台。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小米。日前记者从小米官方了解到，小米汽车七月份交付量持续超过3万台。此外，小米鹏程 N70、N90 将会在九月份正式的上市。两款车型呢，已经在7月30号正式开启了预售。其中，小米鹏程 N70 MAX 预售价格为25.99万元，小米鹏程 N90 MAX 预售价格为29.99万元。

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外市场，来关注一下法拉利。近期呢，记者从消息渠道获取到了一组法拉利 F80 敞篷版本的谍照。法拉利在2024年10月份正式发布了 F80 车型，如今品牌正扩充该车型的阵容。谍照摄影师已经在马拉

阿内罗拍摄到了全新原型车开启道路的测试，外界普遍认为该车型就是 F80 的敞篷版本。法拉利早在2023年就已经注册了这车型的名称商标。据了解，法拉利 F80 敞篷版将会限量399台，相比于限量799台的硬顶版本将会更加的稀有，预计将会在明年首发，以此来纪念品牌成立80周年。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夏天开车需要注意哪些小东西不适合放在车厢里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夏天开车的时候啊，有哪些小东西是不能放在车厢里的呢？有很多车主呢都有一个坏习惯，停好车之后呢，随手就会把东西啊往车厢里一扔就走人了。可你真的知道吗？室外暴晒之下的车内温度有多恐怖？仅仅暴晒40多分钟，车内的温度啊就能直冲90度，密闭的车厢直接会变成一个高温的大烤箱。在这个高温的状态当下呢，不少的日常随身的物品，甚至一瓶矿泉水都会变成定时炸弹，轻则会腐蚀内饰，留下永久的污渍，等以后卖车的时候呢会影响到车架，重则会引起爆炸起火，引发车辆自燃，会威胁到整台车辆和人身的安全。那么每年夏天呢，因为车内遗留物品、高温用车不当引发的事故呢，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等到出事之后再后悔，可以说呢一切都为时尚晚。那么今天呢，常就为大家来梳理盘点一下。首先第一类呢，这些物品留在车内暴晒等于埋炸弹，下车务必要带走。第一种呢，就是各类压力罐装的喷雾，包括像防晒喷雾、驱蚊喷雾、发胶补水喷雾、车内空气清新剂等等，几乎呢是夏天人人都会带的用品。这些罐体本身呢就带有高压，在90度的密闭高温环境当中，罐内的气体会急剧的膨胀，随时可能会发生爆炸。一旦炸裂呢，罐体的碎片以及喷雾的液体会四处的飞溅，不仅会砸坏车窗、内饰，易燃易爆成分呢还会进一步加大起火的风险，后果呢可以说是不堪设想。另外一类产品呢是碳酸饮料，包括瓶装的水，像可乐啊、雪碧啊这些带气儿的饮料，瓶内呢是充满着二氧化碳，高温呢会让气体疯狂的膨胀至整个瓶身炸裂掉，那么炸开之后呢，黏腻的液体会流满座椅缝隙，不仅呢难处理，味道难闻，糖分呢还会滋生蚊虫，腐蚀车内的皮革和塑料元件，内饰呢会导致早早的老化变旧，二手车的估值呢也会大打折扣。第三种呢就是打火机，这是老生常谈却总有人不当回事的问题。普通打火机内部装有液态丁烷，耐高温能力极差，爆晒之后内部压力会骤增，那么爆炸概率会大幅度的升高。车内的朋友呢，下车第一时间一定要想着把打火机随身带走。

0: 千遍。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

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 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十四。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路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

0: 买的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1: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1: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1: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5: 果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
4: 我祖国的希望，轻点祸害他们吧。发财有道啊，你们这挣点成年人钱，挣点成年人，给孩子下手轻点吧。轻点吧啊。再来看一下豌豆脆，他说呢，这个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一口冰箱里拿出来的零度可乐。人家是有温度的啊，那冰镇的四度以上的都不行，那必须得是零度，是吧？僵冻不动那种的，刚拿出来呢是水，稍微一晃它，一碰它之后，咔成冰沙了，哎，那种可乐最好喝，是吧？啊，我身边啊有个可乐达人，也是长虹那个帖子，这哥们呢。以前节目里都跟大家说没说过哈，也是给自己的喝的身体都喝坏了，他是属于那每顿饭必须来一听可乐啊，他就说什么呢，塑料瓶的不好喝，他这基本上就不买塑料瓶的，他买听的，如果要去饭店遇到那种玻璃瓶的，哎，愿意喝玻璃瓶的，这特别讲究，很讲究啊，每顿饭来一听或者是来一瓶啊，这个可乐。结果现在喝的牙喝糟吧了，断的断，掉的掉，现在一点不发瞎，那牙都喝坏了。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俩见面一起吃的饭，说哎呀小伙你不知道前段时间我去医院了，我咋去医院了呢，那天天喝饮料喝的结果这整出来结石出来了，上厕所就发现疼完之后呢，这发现不对劲，越整越疼，后来就开始就尿血，你看越这尿路也感染结石了，后来去医院把结石做了之后呢，取出来以后，然后那大夫说你这平时咋整的，你说我就跟喝可乐没关系，那是太有关系了。但是呢我这朋友依然呢不依不饶，他说我觉得呀、啊、应该喝可乐没关系，为啥呢，他说你看网上有这个做这个实验啊，有专门用可乐呢去刷厕所的，说呀、啊、这个除这个尿垢啥的除的可干净了。那你说这个结石啊，尿路结石呢就是尿垢一点结成的，那喝可乐他应该能给他通开。哎，你说这玩意儿哈，一嘴一个谬论，都已经喝出来尿路结石了，牙都喝糟不喝没了还喝呢。没说我们吃饭去，然后说你点点啥，来可乐。来吧铁，那得喝吧喝。掷地有词啊，人这辈子活着不能亏了嘴。倒也是，倒是那回事。你说吧，你说人家活一共讲话了36000天，对不对？你说他何必让自己你说还苦哈哈的呢，对不对？但是你说，因为是保了这个口腹之欲，整出来一身病，也不是啥好事吧？这玩意儿反正见仁见智。他觉得呢，自己不能亏了嘴，他就觉得哎，来口可乐。吃饭的时候杀了那么一下子，爽那么一下子，过瘾啊，有食欲，人活着呢不枉此生，反正这他也跟人各有追求吧。但是他的说辞完全打动不了我。你说你解暑会解暑。

数，对不对？那你不能天天那么喝呀，哪有一天喝三罐的，对不对啊？罐里有时候色有个度啊，冷不丁的来上一口啊，你爽一爽，是不是？你解解馋儿，那还则罢了，对不对？你那不能当营生当饭吃。健康的咱怎么的都欢迎，对不对？你像那些什么这个专家呀，那个大夫，人家说让你天天喝水啊，天多少喝这个什么800cc 的水，那是好的啊，促进你身体的新陈代谢循环啊，还补水，对不对？那可没告诉你说一天喝那八成可乐啊。身体那不光是牙齿受不了，对不对？你这个其他的你这个吸收啥乱七八糟，你这都负担不起的啊。好，继续来看啊 ，Water， 他说呢，夏天这么热，我好想必须喝上一口铁桶扎啤，八八凉那样式的，倒满一杯，咕咚咕咚半杯下肚，解渴又解暑。可不能开车哦，哎，人家还打括号补充一下，可不能开车哦。还有这个安全法律意识很好，很好。

0: 咱们再来读一条留言，然后呢一会儿准备进一下半点的信息啊。这个小孩子说呢，天气这么热，我好想来一口液氮呢。大家知道什么是液氮吧？就是液态的氮，不是鸡蛋的蛋，是氮气的氮啊。你喝那玩意儿之后讲话，你不给自己相当于给冷冻上了吗？你看像现在就是食品加工行业可以用液氮呢来保鲜，你比如说刚打捞出来的什么海鲜呢、啊、什么鱼啊虾啥的，哎，扔液氮里头唰一下瞬间它就被冻住了，你再捞出来放在常温水里一欢不隆不隆它还活了。液氮瞬间低温啊，然后呢在这个医学领域还可以就是保存一些比如说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啥的啊，医学上啊。液氮啊，液氮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温度能达到多少呢，常压状态下液氮的温度是-196°C。你来上一口，你的大肠小肠盲肠那基本上就全就给你就是保鲜了、喝一口试试啊、那可能还没到盲肠呢，舌头就先硬了就啊。那喝完就一步到位了。好，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请各位啊来做一个填空的补充问答题啊，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上一口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上一口什么呢，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

0: 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3: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接下来时间的长虹江会请各位来补充说一说啊，这个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上一口什么呢？欢迎各位呢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务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喝上一口什么呢？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大家留言可以说内容很丰富啊，有想喝柠檬水的，有想喝零度的可乐的，还有想说呢这铁桶大扎啤的，是吧？更狠的小孩子说他想来一口液氮，直接给自己冻起来，是吧？好，咱们继续来看啊，听友一个小豆包，小豆包说了，说呢今年夏天这么热，谁不想来上一口藿香正气水呢？这直接就中暑了是吗？

圈哥说，我最爱吃的是 KFC 的雪顶咖啡。雪顶咖啡是喝的，那是喝的，那是上面那个雪顶你可以吃是吧？主要是喝的啊。然后欢迎一下新朋友笑口常开啊，这写的很专业啊。他说呢，夏天这么热，我最想喝一口冰镇饮料，冰水因其独特的清凉感，当与口腔和喉咙接触时，能够迅速刺激这些部位的神经末梢，给人以一种清新冰爽的感觉。这是医生啊，还是生物老师啊？这是。然后还写了，这种突然的冷刺激能够迅速激活神经系统。你看我说了，使人从疲劳或疲倦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感觉更加振奋和精神焕发。前半段听起来呢，有点像医生，但后面的这个总结，我觉得教生物的老师面更大。更加振奋和精神焕发，是吧？

大家留言呢挺丰富的哈，但是呢为了能够真正的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啊，咱也是讲究科学，这个夏天到底喝什么更解渴呢？喝什么最有用呢？难道真的是来一个冰镇的小饮料、小甜水、小可乐啥的就更好吗？哎，咱看一看科学是怎么分析的啊。专家指出是吧，说不管天气炎热，大量运动、重体力劳动、大量出汗还是呕吐腹泻，都会让身体大量失水，这没问题是吧。你看像这个天气外头三十好几度、三十四五度，你一出去之后你啥也不干，你只要打开家门，你走出小区门洞那一刹那，感觉热浪袭来，瞬间哗一下汗就出来了，而且那都不是说是微微的出汗，那是像汗珠一样啊，就往下淌，顺溜淌。然后呢，专家说这个时候体液的晶体渗透压会升高，然后刺激感受器会把这个信息传递给神经中枢，我们就会觉得渴啊，就你身体开始缺水了，然后呢渗透压升高了，大脑神经中枢接到信号了，告诉你，缺水了，你就得喝了，嘴就干巴了，发黏了，就开始啊。那么说，想要解渴，让渗透压恢复正常，哎，它就很关键了。这就得要求什么呢？咱喝进去的这个饮品，晶体渗透压要低于体液原本的渗透压的浓度。为啥呀？因为你想，我们出了汗之后，刚才不说了吗，本身你体内晶体的渗透压就已经升高了，升高之后给你的大脑神经发信号，然后告诉你渴，然后你喝完之后呢，你说你喝的这个渗透压浓度要是比体内这个体液的这个渗透压要是还高的话，你不越喝越渴吗？就好比你在最渴的时候你喝了一口海水，喝了一口浓盐水，越喝越渴，那是不对的哈。你得喝低于体内啊晶体渗透压浓度的这样的一个液体晶补充。而且呢，这种饮品在身体里停留时间越长，补水的效果效率会高啊。那么什么饮品它的晶体渗透压低呢？喝完简单有效，对身体还没有其他的健康方面的损伤，还补水呢。首先第一类，这些东西它不是不能喝，但是建议少喝。那就是什么呀？就是酒啊。那专家什么的，咱平时每周四有健康八一圈的节目啊，大家平时听咱这个区医院各个科室的这些专家呀、主任呢、大夫啊的来做的这个节目的时候都说了，你看每一科室来都说，不抽烟，别喝酒，是吧？你要是非得耗那口的话，就少，一定要少。情绪价值呢，那也很重要。你说，哎呀，我就不喝这个酒啊，我就闹心，我就难受，我抑郁，我 emo 啊，影响我的这个心理健康。那你就少来一点点，是吧？酒这个玩意儿嘛，不仅不解渴，反而呢会增加体内水分的消耗。喝完之后，又像啤酒，它里头呢有人再加点利尿剂，它喝完之后还是得排尿，它越喝越渴。最近。

少喝少喝啊。然后再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很多听友朋友提到的碳酸饮料、果汁、小甜水、冰城阿杏，是吧？这些东西呢，你首先咱说啊，它这个糖分过高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渗透压，它就会使得它这个渗透压本身比我们身体里渗透压还要高。你喝完之后，你当时觉得挺凉快的，但是它并没有起到解渴的一个作用啊，因为它里含糖。然后另外一个呢，碳酸的饮品，尤其是什么呢？它啊，因为它里头含有二氧化碳啊，它把二氧化碳给打到这个水里头去了，碳酸饮料嘛，它呢会产生这小气泡，哎，给你的舌头啊一种这种刺激的感觉，会产生一种什么呢？解渴的错觉啊，挺沙的话，哎呀，好爽啊！一喝完之后，呼，打个嗝，感觉好像把肚子热气给打出去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起到任何的解暑的效果。然后呢，碳酸饮料，尤其是糖分，一般在10%甚至更高，渗透压会导致呢急剧升高，就是它的渗透压比咱们体内这个血液水分呢，它还要更高，所以说呢，它其实不利于解渴的啊，也会导致越喝越渴。专家呢还补充一个，说什么呢？肉汤。我觉得专家呀，你也是多虑了。我相信，就即便就咱再不怎么懂科学，也没说谁合计说大热天的我喝个肉汤解解渴吧。但是可能呢，会有一些老年人会认为啊，哎呀，喝点汤啊发发汗，哎，对身体可能是哎比较这个解渴的一种方式啊，喝点热乎汤。即便不喝热汤，喝点饺子汤，喝点面汤。对吧，喝点排骨汤、鸡汤、鱼汤啥的，这些汤就即便是饺子汤、面汤里头，它都含有一定的盐的成分，因为在面粉当中啊就有盐，尤其像这个现成的面条里头都是含盐分的啊。那像肉汤、排骨汤、鸡汤那更不用说了，那本身就放了盐、鸡精、酱油这些东西了啊。偏咸口的喝完之后不解渴，反而会加重口渴啊。另外一个啊，这汤里头它没有什么补钙的这个成分，是微乎其微的，更多的什么呀？脂肪。你喝完之后啊，你不但没解渴，你还长膘。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帅哥靓妹愿意喝的什么呢？小咖啡。啊，甚至讲话的一天一杯甚至好几杯小咖啡，觉得自己很雅，很小资，很有情调，是吧？很有品味啊，不差名儿，而且确实也喜欢那胡巴的香喷味儿啊，再来一个冰美式，哎，觉得很爽口。但要知道，第一个咖啡里头它多少的，你即便是少糖，它有糖是吧？而且它放的都不是白砂糖，现在都可以直接给你放果葡糖浆，糖分很高的，很高的啊，渗透压比血液要高，喝完不解渴。另外一个，咖啡因本身，它有利尿的作用，你喝完之后啊会想排尿，你这一排完尿之后身体没保住水，反而导致脱水。好，那说了这么多，那什么东西它能喝呢？比较健康呢，可以保留水分呢，哎，适当的可以喝点什么牛奶啊、豆浆，再有呢就是功能性的饮料，包括呢淡淡的盐水，这些都是相对来说可以的啊。但当然了，最好最好的还是什么呀？哎，对了 ，water， 还是水啊，不二法宝，不二之选就是水，白开水、矿泉水、纯净水、瓶装的、袋装的、罐装的啥的，反正只要是水，那是最好的。普通成年人每天得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啊，基本上矿泉水瓶的话就是3瓶到4瓶的量，是吧？那如果你要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你要是工作、运动、大量出汗，你还得适当多喝。有的朋友说，那我喝水没有味儿，我来点茶水行不行啊？喝点茶也行，但是一定要什么呢？要喝淡茶，浓茶不行啊，浓茶也是渗透压也高，是吧？另外里头有大量的鞣酸，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容易导致什么缺钙啊，钙流失会加快。你可以喝点什么呢？哎，淡茶，淡淡的啊。然后喝水呢，有些可能中。

老年朋友说了，哎呀，喝凉水不行啊，伤胃呀、啊，我得喝热水呀、啊。你喝温乎的还行，40度左右的还行，千万别太高温，超过60度以上的话，对身体是极其不健康的啊。有好多人有什么食道癌呀、啊，是吧？那都是喝热水喝出来的啊，长时间喝热水喝热汤会加剧啊，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啊。所以说，其实喝冰水对身体没有危害，喝热水反而有伤于身体啊。这是科学家说的，不是我。长虹，我是跟人家学，这是专家之处啊。相信科学的力量啊。为啥老人都喝热水呀、啊？那是因为以前水质不好，那给它烧开了杀虫。那现在的话，那水都很干净的、啊，烧开了之后晾凉了。你不愿意喝那么凉的，喝常温的也行。你愿意喝凉的话，冰箱里镇一下也可以啊。喝水还是不二法宝。好，今天节目呢，临时带侃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级非遗李氏花灯，海量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有人说，如果你想看到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落日，那么你一定要去一趟缅甸蒲甘。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韩晓慧的脚步，去蒲甘看一场绝美的落日吧。赶上蒲甘的落日不容易，他都走过900年光阴了。说来，那时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一介后生，每天大清早起就轰隆隆赶来，柔情万种地呼唤着自己的期待，一直巴望到火烧云锁住整个地平线，漆黑的夜幕把一切吞噬，再也没有了1/1000的希望，才泱泱地离去。日复一日，殷殷切切，然而却总是没有呼应，连一次安慰也没有。终于他缄口了，如今已心如死灰，彻底寂寞。蒲甘地处缅甸中部红色的土地之上，竖着伊洛瓦底江这条碧绿的玉带，因为缅甸最古老的王朝蒲甘王朝而得名。一出机场，连一点过渡都没有，猛然就撞见了遍地的佛塔，在寂寞的落日里闪着凄绝的美丽光芒。我才明白这世是一种什么概念了，就像小小的蚂蚁，如果密密匝匝排成几平方公里、几十平方公里、上百平方公里的阵势，也会令人恐怖的头发倒竖。何况还不是一只只小小的蚂蚁，而是一座又一座、一群又一群巍峨的塔。寂寞的塔呀，大塔、小塔，大的如一座座高入青云的皇宫，小的像随意农家的竹篱茅舍，在公路两旁，在槟榔树下，在荒草萋萋深处。按说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五人都已不年轻，半辈子或大半辈子所见过的佛塔也有几十上百座了，可这种塔塔相连、塔外生塔、塔内长塔的塔家族，还真是没听过、没见过、也没想过，一下子就被震慑地匍匐了下去，衷心臣服于这种无与伦比的壮美。一时没有人再开口说话，连最绕舌的也暂停下来，车内车外一片寂然。一向被认为外表冷静的我，也觉得心口上袭来一把火，有些不能自持的面对着他们。与其说这是一群佛塔，不如说是一座座中世纪的城堡。不需多少想象就可以知道，里面曾经演绎过多少神秘莫测或者惨绝人寰的或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恕我对世界建筑艺术的无知，我认为有些塔就是来自东欧某些古老君主国家的宫廷建筑模本，比如我们中国和东南亚的塔，大多呈现的是圆形或者圆形的感觉，而它们是方形的，方的塔基、方的塔壁、方的围栏，上面再叠着一层小了一圈的方形塔，唯有塔尖是长长的、尖尖的，像克里姆林宫的尖顶，直刺云寒。然而无疑，它们又已经是被佛重新点化过的，下面安置了一枚枚圆形的或者保龄球目标弹似的椭圆座，这就是它们具有了梵国的某些语汇和气息。另外的证据，
方形的塔虽然是砖的，其中却镶嵌着青色的大条石，门是圆拱形的，上面的石雕花形是西式的，还有古罗马式的圆柱、哥特式的飞浮壁和花窗棂，屋檐则是巴洛克式的波浪形和断檐形式，这些都应该是欧式建筑风格的典型写照。难道900年前的蒲甘王朝就已经受到欧洲文化的熏染？作为个人，我一向喜欢西洋的古典建筑风格，像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还有法国的凡尔赛宫、德国的克隆大教堂、英国伦敦的会议大厦、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等等，吸纳了人类的文化精华，堪称大美。我真是不喜欢呆板致重的东方佛塔，他们当初也许是美的，但被天王地王东方君主们模式化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大的突破和发展，以至于弄得连托塔天王李靖手上的那尊降妖塔也都是七级浮屠一个模样，你说让人生厌不生厌？世界上的事物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流水不腐，枯树不渡，凡是模式化了就要走向保守，保守而至停滞，停滞而至僵化，僵化而至专制，专制的最后结局必然是死亡。我忽然猛一机灵，叫出了声，这些佛塔怎么都是红色的？真是怪，印象里佛塔只要是石质的不就都是白色的吗？近的如仰光大金塔，熟悉亲切的如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可是蒲甘的塔群为什么都是砖红色的呢？他们站在默默斜阳里，被落日镀上了一层黄金，与红土地交相错落、折射、渗透、融汇、辉映，而后上升，氤氲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气象，就更加强化了红色的基调。不知为什么，天外边风仰面纱的诗句此刻固执地袭上我的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虽然抬望眼，天空始终朗蓝，既没有边风也没有流沙，可是彼此古与今两种意境何其相似，总不过透着沧桑，透着孤寂，透着坎坷，透着挫折，透着无奈，透着一种无可言说的失望。为什么失望？搞不清楚，倒是搞清楚了为什么是红色的。原来这竟然是褪了色的旧衣衫。这些900年前的佛塔，初始也都是白色的，有的上面还贴过金子，金碧辉煌过好几百年，但是岁月比水火更无情，近千年的严厉审视，已使至高无上和至纯至洁的白色悄悄褪去。对于历史来说，这些蒲甘的古塔已是废墟。哦，是了，有不少塔已经坍塌了。原来如此令我们震撼的美，竟然是深藏在残缺两个字里面。而从美学的观念来看，残缺也是一种美，甚至应该是比完美更美的一种美。想一想，悲剧为什么总是比正剧和喜剧更激动人心？那无疑就是残缺美的力量。世间万物是应该保留一点残缺美，残缺使人痛苦，使人思考，使人清醒，又使人不断进取。在残缺面前，人可以保持深刻和尊严感，
而在完美面

钱，大多得到的是苍白的和肤浅的满足。蒲甘时期的大师们当年是否听到过这样精彩的评论？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行走在缅甸蒲甘。

举目望去，除了绿色掩映中的一群群残红色的佛塔，蒲干的大地上似乎就没有其他长物了。蒲干不算大，现在只是曼德勒石下辖的一个古文化遗存，也许能算上一个小镇。只有一条小小的街道，一两家小小的餐馆，两三家小小的杂货店。可令人惊愕不解的是，就在这方小小的区域里，鼎盛时期竟矗立着两万多座佛塔，如今犹存两千多座，美其名曰万塔之国。这个古王朝大约建于1044年，被认为是缅甸这个国家的发祥地，前后绵亘200余年，历11任君主。后来皇室不思进取，宫廷糜烂内乱，终招致灭顶之灾。于13世纪的1287年，在达达争奇的刀光火影之下灭亡了。那个时候正值中国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中华帝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到那时已有1000多年，文化灿烂，科技发达，五谷丰登，国力强盛。而当时的蒲干王国呢，只是一个200年历史的农耕国家，靠着铁镰求其上苍，国势显然是不强的，国力也不宽裕。问题就来了，短短200年，蒲干怎么造了这么多塔？为什么要造这么多塔？是谁造的？哪儿来的钱财？我步入一座座塔门，走进了历史深处。阿难陀寺有北京民族文化宫那么高，规模也差不多。在蒲干众塔中，它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大的，却是地位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它建立最早，二是它的建筑艺术水平和工艺水平是最高，堪称蒲干佛塔的代表作。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暂时停顿一下，让我们对自己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来一点调整。去缅甸前，我也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这个接壤邻邦肯定也是中华文化的嫡传者，谁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缅甸的古文化也可称辉煌灿烂，但确实不是发蒙于我们这个年头，而大概更接近于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比如我们中国的塔，都说是僧人圆寂以后放舍利子的，所以一座塔就是一个王陵。他们一般是实心塔，地位高的另外设有地宫，陪葬相应等级的珍宝。最著名的比如人人都知晓的陕西法门寺，其出土的地下宝藏可以建成一座专门的博物馆，甚至形成一门法门寺学。而缅甸的塔分实心塔和空心塔两种，空心塔里面都塑着巨大的释迦摩尼像，还有佛龛、壁画等等其他艺术品，主要功能是用于朝拜。阿难陀寺即是这一种。缅甸方面的导游向我们夸耀的是阿难陀寺杰出的采光技术，当初建塔时为保护佛塔万世永存，阳光是绝不能摄入的，但随之而来的难题是照明问题。建筑师们就在佛像对面的塔顶凿开了一扇拱形窗子，使光束照在佛脸上，既避免了阳光的直射，又突出了主要英雄人物，还解决了寺内的照明，可谓一石三鸟，的确很高明。另一个夸耀之处是佛具像，缅甸的塔内都是四面佛，

共一位均是释迦牟尼佛，阿四也不例外。四个佛像都是立像，衣着和首饰略有不同。那具高有杭州灵隐寺的大佛像必须仰视，线条很粗犷，面部表情也显得呆板单一。使导游引为自豪的是，他们的募捐者其中有一座像是由一个村庄集体捐献的，而以前他们对佛寺的态度不很正确，现在已经提高了觉悟，捐献佛像是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这种讲解已经有了佛教的劝喻味道。在缅甸，这种叫人皈依佛教的劝喻到处都是，这可能与他过去是多神教国家有关系。许多寺庙里甚至做成连环图画，有的用水彩、油漆，有的用石雕镶在墙壁上。其中有一种到处重复的内容，就是说过去某位国王相信邪教，致使人民生灵涂炭，后来某大臣请来佛祖战胜了邪教，所以使国王幡然醒悟，人民也从苦海里面获得了新生。每幅画都非常平实易懂，没有文化的妇孺也能一目了然。我不由得十分感慨，这佛教的宣传手段可真是厉害。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体

0: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

0: 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

0: 与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3: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4: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3: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5: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3: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
9: 拜轩兰亭庄是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10: 营口兰亭庄是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更亲。
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是我。
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海鳖曾弃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想人前满自夸。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一上来，咱们来听一段单弦儿，这是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故事是发生在东汉末年汉献帝时期庐江郡，也就是现在安徽境内的一段婚姻悲剧。咱们呢来共同欣赏。

0: 三伙伴，
1: 焦仲卿妻，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师暴力之。

娇母昏倒，邻里皆知，烧打木骂，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暗地哭泣，忍气吞声，也不对众卿提。这天老教母又责难兰芝，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卿回家，这老教母倒好像

纵容你的媳妇把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重心轻。

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儿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

开恩，再容我数日，眼见。

心儿乱颤，身儿无力，无奈何收。

气呀、啊，再忍受着一时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我只是画饼充饥，你虽然肯收赋税，恐怕是睡已成迷，哪有那折

不见山盟海誓，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悲悲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胶囊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气。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胶囊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息，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胶囊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奴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奴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众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浦北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志不移。刘

轻，策马杨鞭他的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欲断如

浑身无助，四肢无力，浑身瘫软难以支持，好容易喘息稍定，思念如潮，千头万绪，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痛。

0: 一派消沉是全无声息，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难身反造成死别与生离。时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你。说着话泪眼模糊，扎正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这猛想起殃亲之妻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迟疑。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胶囊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小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心气呀在那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自尽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心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千载伤心呐，一首绝妙的诗词。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呢，这是一段单弦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听着让人特别的伤感。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一换心情，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郭全宝和刘宝瑞两位前辈合说的一段《高人一头的人》，对应的呢是我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咱们请上这老二位。
3: 啊，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4: 哎，
3: 您看那个相声啊，就是、
4: 你是不是老刘同志？哦，你不是老郭吗？
3: 认出来了，
4: 是我呀。
3: 哎呀，怎么老没见呢？你这是打哪儿来啊？
4: 我这儿由上海来嘛。
3: 哦，
4: 哎呀，咱们可有十多年没见了，老没在一块合作说相声了，
3: 感情，足有十三四年了，
4: 你看看，
3: 嗯，
4: 日子过得很快。
3: 是啊，
4: 哎，这回我来北京了，无论如何，咱们得找。

0: 个机会合作合作呀、啊。
1: 那当然了
0: 啊，
1: 一定要合作合作。
0: 哎，
1: 对，
0: 咱们那时候经常在一起呀、
1: 啊。是啊，老在一块儿听相声，一块儿说相声，对不对？
0: 虽然咱们都是业余爱好啊，
1: 嗯，
0: 可是那时候全学校的人谁不知道咱们俩人呢？
1: 哎，这十几年没见呐，嗯，虽然你在上海，我在北京，远隔几千里，可是每逢一听相声时候，我就想你。特别逢节过年说相声时候，我更想你。
0: 哼，你说的是我心里的话，我也要说这个，
1: 是不是？
0: 因为我想你嘛。
1: 嗯，
0: 你是真想我，是假想我？
1: 你看这人
0: 啊，
1: 这叫什么话呀？当然是真想你啊。
0: 哦，
1: 嗯，
0: 其实也用不着想我。
1: 嗯啊，
0: 虽然咱们远隔好几千里，
1: 嗯，
0: 我在上海，你在北京，我相信你准常听到过我的声音呢。
1: 怎么呢？
0: 上海电台经常约我去广播相声，我想你不能没听到过吧？啊？
1: 哦，对对对对，听到过，听到过。
0: 往后你再想我的说话，
1: 嗯，
0: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吗？
1: 哦，听听广播。
0: 哎，
1: 对对对对对，
0: 虽然说咱们远隔好几千里，我在上海，你在北京，
1: 嗯，
0: 可是我还相信呢，你准常见到过我的名字。
1: 怎么呢？
0: 他有些刊物约我在业余时候给他们写相声啊，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我的相声创作，你不能没见到过吗？
1: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0: 啊，
1: 见到过，见到过。
0: 往后你在想我的时候啊，
1: 嗯，
0: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再翻翻我的作品。嗯，
1: 怎么样？
0: 哎，
1: 什么怎么样啊？
0: 我问你，对于我跟刊物上发表的那些相声
1: 啊，
0: 你的印象怎么样？
1: 哦，印象啊。
0: 哎，
1: 那还用问呢？印象是太好了，
0: 老朋友，
1: 老朋友是啊，
0: 用不着客气。
1: 嗯，
0: 是这样吗？
1: 的确是好，这不是客气。
0: 来来来，提点意见嘛。
1: 啊，不成，提不出来，
0: 多少提两句。
1: 没有怎么提呀、啊？
0: 一丁点儿，
1: 一丁点儿也没有。哎呀，
0: 好、哦，我发表了这么多的作品，你连一点缺点都没看出来啊？
1: 嗯，哎呀，缺点呐，
0: 嗯，
1: 还能说一点都没有吗？你拿你最近写这个段子，我就有点意见。从这个内容
0: 方面，
1: 老刘、
0: 啊、哎，不是，他是咱们可是老朋友。
1: 是啊，这不是提吗？
0: 我想是这样，他既然是缺点没有嘛，那么这个优点方面也可以谈谈喽。
1: 啊，
0: 嗯，
1: 闹了半天想听优点呢。优点有。
0: 有多少提两句吗？
1: 两句干嘛呀？优点多得很呐、
0: 哦！都是什么呀？
1: 就您写这些个段子呀？
0: 嗯，
1: 那真是内容深刻，手法新颖，笑料高尚，妙曲横生，既有发展又有继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郭，虽然你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让我看真比他们专业都强得多。嘿嘿，简直你是给我们这个相声界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呀。
0: 嗯，不够，不够，过奖，过奖了。
1: 哎呀，真没想到啊，十来年没见，这位成了相声界的权威人士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呀，就是相声界的权威。
0: 哪里哪里。
1: 喜剧专家啊。

0: 怎么句话？
1: 喜剧专家呀，
0: 不敢，
1: 不敢，
0: 不敢。真是一位幽默大师啊！
1: 什么？我说你呀，是一位幽默大师。
0: 嗯，
1: 再说一遍。幽默大师，
0: 老刘，
1: 哎，
0: 老朋友了，
1: 是啊，
0: 过说这个，索性
1: 再说一遍。哎呀，您真是一位幽默大师，
0: 怎么了？这位不要紧呐？
1: 哎呀，客气了，太客气了。
0: 行了行了，
1: 嗯，
0: 趁这机会你到北京来，无论如何我得好好的向您学习学习
1: 啊、哦、不然不然不然，我一定向你学习。
0: 没有的话我是虚心的向您请教啊。
1: 哦，我一定拜你为师。
0: 没有的话我一定拜你为师。
1: 怎么意思？
0: 拜你为师。
1: 嗯，可以、
0: 可以。他失手了，
1: 你用不着那么客气嘛。你不拜我为师，你要跟我学哪段相声，我还能不教给你吗？哎，现在打算跟我学哪段相声啊？
0: 我呀，
1: 啊，
0: 我还没打算好呢，我还。您等着吧，放心，我想好了，准保找你学一段，
1: 这就对了嘛。
0: 放心吧，放心吧，
1: 这就对了。
0: 嗯，
1: 老刘啊，
0: 嗯，
1: 在这几年的光景，我听说你写了几个段子是吗？啊，
0: 我呀，
1: 啊，
0: 嗨，
1: 嗯。
0: 抓点业余时间学习着写，写了五六个段子，
1: 怪难为你的。
0: 是啊，哎，听说你这些年也写了几个段子，
1: 哪有时间呢？
0: 是啊，
1: 抓业余时间学着写，马马虎虎的、
0: 嗯、
1: 这几年我算是
0: 写了多少？
1: 十六七个段子。
0: 嗯嗯，十六七个，五六个，比我这多两倍还拐弯呢。要这么一说，你写的段子比我写的那可多多了。
1: 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嘛。哎，你是不是还出了一本书呢？
0: 嗨，
1: 啊，
0: 什么书啊？就那五六个小段子，出了薄薄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1: 那就不简单嘛。
0: 是啊，哎，听说你这几年也出了一本书啊？
1: 那还值得一提呀、
0: 啊。
1: 嗯，我出了一本书，倒是不算薄。
0: 是啊，
1: 可也不算厚。
0: 哦，
1: 中的溜的这么一本。
0: 这还不算厚呢，比我那厚二寸了。要说你出这本书比我这本书可厚多了。
1: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0: 怎么又放尺寸了？这回厚够三寸了。
1: 薄啊，
0: 还薄呢，
1: 比水火薄多了。
0: 啊，是啊，要比那百科全书就更薄了。哎呀，这一说你出这本书比我出那本书厚。
1: 啊，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0: 嗯，
1: 我听说你出的那本书销路的还不坏啊。
0: 销路啊？
1: 啊，
0: 不怎么样。
1: 嗯，
0: 到现在才销了七万多册。
1: 哦，是是是。
0: 哎，听说你这本书销路挺好吗？
1: 不算好
0: 啊，
1: 这几年到现在一统计才销了十七万册。
0: 哎，比我那多十万册。那这么一说，你这个书比我这本书影响可大多了。
1: 其实大也大不了多少嘛。
0: 可以，
1: 我听说你有个作品得奖了。
0: 得奖啊？
1: 啊，
0: 嗨，
1: 嗯，
0: 那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年呢，业余职工汇演用了我一个段子，领导上为了鼓励我给了一个三等奖。
1: 哦，不简单。
0: 哎，据说你有作品也得奖了。
1: 他是这么回事
0: 啊。嗯，
1: 那年职工业余汇演演了我一个节目。
0: 哦，
1: 领导上看着不错，
0: 是
1: 非要给个头等奖。
0: 啊，
1: 我哪能要啊。

0: 这马马虎虎的，算是给了个二等奖。
1: 哎，比我那高一等。要说你的作品比我作品可高多了。
0: 其实嘛，高也高不了多少。
1: 您听明白没有？核算他这人是处处比我高一头。
0: 老刘啊，
1: 哎，
0: 你呀，可得给我道喜呀。
1: 啊，

0: 婚可早多了啊，
1: 按说早也早不到哪儿去。哎，
2: 你这个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0: 我爱人今年39。
1: 哦，39。
0: 你爱人今年
1: 28。
0: 怎么这回又低下去了？28呀。
1: 哎，28。
0: 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年岁可小多了。
1: 按说小也小不到哪儿去嘛。
2: 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0: 我爱人呢？
2: 啊，
0: 他是这个初中毕业。
1: 哦，
0: 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1: 我爱人是高中毕业。
0: 啊，哎，这么会儿又高上来了。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文化水平比我爱人文化水平可高多了。
1: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
0: 哎，高不到哪儿去。
2: 哎，你这个爱人做什么工作呢？
0: 他是小学教员。
1: 嗯，
0: 你爱人搞什么工作？
1: 我爱人是中学教员。
0: 哎，高高。对，高一级。要这么一说，你爱人工作能力比我爱人工作能力可就高得多了啊！
1: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
2: 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0: 他怎么什么都有兴趣呀？脸庞啊？
1: 嗯，
0: 我爱人是圆乎脸儿。
1: 哦，
0: 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1: 我爱人是鸭蛋脸。
0: 哎，漂亮，漂亮，漂亮。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可漂亮多了啊。
1: 按说
0: 说呀，漂亮也漂亮不到哪儿去。
1: 又来了。
0: 行了，
1: 嗯，
0: 虽然我跟你爱人也没见过面，
1: 嗯，
0: 就听你这么一介绍，你爱人比我爱人不论在这个文化程度上，在工作能力，以及在漂亮上，都比我爱人高得多得多呀。
1: 话不能这么说嘛。
0: 嗯，
1: 人跟人怎么能比呢？我爱人比你爱人也不过就是稍微的高那么一丁点儿。
0: 高那么一丁丁点儿，
1: 就是
0: 是了。对，高一丁丁点儿不也比高吗？明白了，合算他爱人比我爱人也处处高一头。
2: 老刘啊，
0: 哎，
2: 你还得给我道喜。
0: 又什么事情啊？
2: 我都有一上3年级的男孩了。
0: 哎呦，是啊
2: 啊！
0: 要这么一说，你也应该给我道喜。
2: 为什么？
0: 我也有一个上3年级的男孩了。
2: 啊，这时候咱们是
0: 同喜
2: 同喜。
0: 又来劲儿了。哟，
2: 你那孩子长得多高了？
0: 我们那孩子
2: 啊，有多高了？
0: 那个，哎，也就到我这
2: 儿。哦，那么样。
0: 嗯，你们那孩子有多高了？
2: 我们那孩子到我这儿，
0: 嘿，整高一头啊。孩子也高。要这么一说，你们孩子比你们孩子可高多了。
1: 较真说嘛，高也高不了一大块。
2: 哎，你们那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
0: 平均年考81分。
2: 哦，是是是。
0: 你们那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啊？
2: 不好
0: 啊。
2: 我们那孩子年考85分。
0: 哎，比我们那孩子多4分。这一说，你们孩子成绩比我们孩子成绩可就高多了。
1: 较真说，高也高不了一大块
0: 啊。
2: 你们那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0: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3道。3道。你们那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2: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5道。
0: 啊啊，
2: 5道。
0: 有带5道的吗？
2: 他先是2道，后来3道，那不是5道吗？
0: 他加在一块儿算呢。要这么一说，在进步方面，你们孩子比我们孩子可进步多了啊。
2: 要真说呀，进步也进步不了一大块。
0: 哎，
2: 你们那孩子一年打几场架？
0: 他怎么什么都比呀？打架呀？
2: 啊，
0: 我们那孩子一年打8场架。你们孩子一年打几场架呀？
2: 我们那孩子一年打4场架。
0: 哎，少打4场。行了，我明白了，核算是这不怎么样的地方都高到我这边了。要说你们那孩子比我们那孩子可老实多了啊。
2: 小珍说老实也老实。

0: 吃不了一大块。
1: 哎，
0: 你住几间房啊？
1: 两间
0: 啊，我住三间
1: 呢。嗯，够够够。
0: 你住的是什么房啊？
1: 平房。
0: 哦，我住的是楼房。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你那房子的光线怎么样？
1: 光线呐？
0: 啊，
1: 背影儿。
0: 我住那房子是
1: 朝阳，我就知道嘛，那非朝阳不可嘛。
0: 你这大褂是什么料子的？
1: 人造棉
0: 啊，我这是纺绸，
1: 纺绸，
0: 纺绸。嗯，你那鞋是什么呢子的？
1: 冲服泥
0: 啊，我这是
1: 礼服泥。对对对，礼服泥。
0: 你那表几点了？
1: 我这表九点
0: 啊。
1: 我这您那表十点呢？
0: 也九点。我这个，
1: 我等他这表也比我这表特别高呢。
0: 你那表是多少钻的？
1: 我这个
0: 啊，
1: 17钻
0: 啊。
1: 我这个是21钻，高高。
0: 你那表是什么壳的？
1: 钢壳
0: 啊。我这全钢。我这个，你那表敢往地摔吗？
1: 哎，我不敢。
0: 我这表敢往地摔？
1: 这
0: 信不信？
1: 行
0: 啊，
1: 行，什么都跟我比呀、啊？那就好办了。
0: 嗯，
1: 这回再让他跟我比，他就倒霉。
0: 我说
1: 啊，这个最近你身体怎么样啊？
0: 啊，我身体最近还算是。你身体怎么样？
1: 哎，对对对，还得打我这头来。对，
0: 啊。
1: 哎呀，别提了，老郭。
0: 嗯，
1: 最近我这个身体不好啊。
0: 哎呀，老刘啊，最近我身体更不好啊。
1: 我有神经衰弱。
0: 对呀、啊，我有衰弱神经啊。
1: 我早晨办的事到晚上就忘，
0: 我刚才办的事转脸就忘。
1: 我一失眠3天3夜睡不着觉，
0: 我一失眠7天7宿合不上眼。
1: 我蹲在哪儿往起一站，嗡一下眼前就发黑呀。
0: 我坐在椅子上一回头，扑通就摔倒了。
1: 前年呐，我晕过去5分钟，
0: 去年呐，我死过去30分钟。
1: 高，比不了，比不了。哎呀，他神经衰弱都比我高得多得多，高太高了。
0: 嗯，老郭呀，
1: 啊，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
0: 为什么？
1: 因为呀，前年我发了一场药子，
0: 老刘啊。我告诉你吧，要不然我这身子骨不至于这么软。
1: 是啊，
0: 去年呢，
1: 啊，
0: 我打了场摆子，
1: 哎，我们俩人一样，发药子打摆子一样。我这药子发起来呀、啊，
0: 嗯，
1: 2天发1次啊。
0: 我这药子犯起来是1天犯1回呀、啊。
1: 是啊，
0: 嗯，
1: 我这药子发起来呀、啊，我告诉你啊，
0: 嗯。
1: 发一回我就得3钟头啊。
0: 哎呀，我这药子要一犯了啊，就得犯多半天呢。
1: 有一回我发高烧发到39.7度，
0: 有一回我高烧到68.9度，
1: 他愣会没烧死。你说怎么活过来的啊？愣没烧死，高
0: 60多度了。
1: 哎，
0: 嗯、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虽然我这药子好了，
0: 嗯，
1: 到现在我一着凉水就犯。
0: 对，我这药子是现在一沾冷风就发了。
1: 我这药子溜溜发了1年才好啊。
0: 我这药子犯了1年0.7个月，这才算是
1: 好了，
0: 又转伤寒了、
1: 哎、比不了。好嘛，药子转伤寒了，嘿，
0: 哎呀，
1: 嗯、老郭呀，
0: 嗯，
1: 我跟你说呀，最近医生给我检查呀，
0: 哦，
1: 说我这病不好治。
0: 嗯，
1: 我是病入膏肓。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医生告诉我了，说我这病啊 是奄奄一息。

0: 喽。我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呐，我两天都喝不下去半碗汤啊，我上个楼梯我都得歇个四五次啊，我下个台阶都要歇八九回呀。 啊两层的，
1: 两层他是要死快了，是两层台阶歇八九回呀。
0: 医生最近告诉我，让我得好好注意。
1: 哦，
0: 说我这个病如果要不注意的话呀，恐怕我就活不了一年半载了。医生也告诉我喽，说我这个病啊，就算我特别注意，我也活不了个月七成了。
1: 什么意思？
0: 哎呦呦，
1: 怎么回事？
0: 不好。
1: 嗯，
0: 我觉着头发晕。
1: 哦，
0: 眼发灰
1: 啊。
0: 哎呀，手足冰凉，四肢麻木
1: 啊。
0: 看这意思啊，要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哎呀，不好。
1: 怎么样啊？
0: 我感觉心神忙乱，天旋地转，手脚冰凉，脑袋冷汗，心里发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啊，
0: 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1: 啊。
0: 你死，你要愿意死，你死你的去吧你。回你怎么不跟我比了？
1: 对了，再跟你比我得死在台上了。
2: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高人一头的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要结束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依然记得我们的欢乐之约，咱们继续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还在，你会为我心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到区广宇铸造有限公司开展调研。
1: 调研组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实地查看产品样品，详细了解工艺流程、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现场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围绕原材料供应、场地保障、资金周转等实际问题，与企业共同交流探讨，多举措助力企业发展。调研组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抓好产业安全与产业发展，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积极搭建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隔墙配套，精准做好惠企政策落地衔接，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同时，鼓励企业立足自身技术优势，稳步做大经营规模。企业负责人对我区长期以来的贴心服务充分肯定，将坚定发展信心，强抓发展机遇，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副区长张宇参加调研。
0: 8月3号，全区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部署会议暨区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保持警醒，切实增强抓好三季度安全生产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区各镇街各部门必须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一些，坚决打赢三季度安全生产攻坚战。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面筑牢渔业船舶、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危化品和工贸企业安全监管、文旅校园等各行业领域安全防线，要以防为主、防救结合，强化监测预警、深化隐患排查、做实应急准备，坚持统筹兼顾，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会议要求，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紧盯收官目标，严格监督执法，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要压实责任，严实作风，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体系，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会上，区安委办通报全区化工工贸行业打非制围工作安排，区消防救援局、区公安局针对各自负责领域打非制围工作提出具体工作安排建议。区领导杨森、李明刚、周兰、杨小良、戴伦富、李威、塔斯坦别克、陈晨、严嘉林、张宇、王帅参加会议。
0: 区党代会明确新方向，各部门立即见行动。区文旅局、审计局、科技局、交通运输局闻令而动，聚焦文旅融合、审计监督、科技创新、交通先行，以项目化、清单化方式抓推进，确保会议精神落地有声，渐行渐行。

0: 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养老、托育、体育、文化等各项事业，持续举办品牌文旅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文旅局将紧扣会议精神，从五个方面重点发力。
1: 一是优化西部海滨、中部温泉、北部乡村三大板块，攻坚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五 A 级景区创建，招引头部文旅项目；二是做强母爱文化 IP， 丰富四级业态，破解东淡夏旺，拓宽跨区域及额级客源市场；三是深化文旅家，培育沉浸式高端度假新业态；四是完善三级公共文化网络，提速智慧文旅建设，抓实惠民服务与市场安全监管；五是强化党建引领，引入专业人才，凝聚发展合力。我们将以实干补齐产业短板，全力建设环渤海高品质文旅体目的地，以文旅担当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大一圈建设。
0: 文化惠民惠底色，审计监督护航城。围绕报告提出的重点任务，审计部门将立足监督职能，以经济体检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紧盯财政资金、重大项目、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严查资金闲置和截流挪用问题，同时聚焦政府债务化解、国有资产盘活等关键环节，及时排查经济风险隐患。
0: 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创城生态引领，区科技局将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为主攻方向，聚力攻坚核心技术突破与科技成果转化，为科创城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一手抓创新主体培育，健全梯度培育体系，用足惠企政策，推动科技型企业提质升级；一手抓主导产业需求，深化产学研对接，搭建公关平台，助力企业破解技术难题，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同时，创新资源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0: 报告指出，要打造营商
3: 创新资源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0: 报告指出，要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区交通运输局将立足先行官定位，以路网畅通、服务高效、执法规范为抓手，全力为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贡献交通力量。
4: 我们将聚焦路网体质升级、运输服务优化、行业安全管控三大重点，扎实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持续深化交通运输领域的民生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严守安全生产底线，锤炼实干担当的干部作风，以路通、夜行、民安的交通实际，全力服务八一圈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

0: 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八一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八一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
4: 是要偷车？
3: 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5: 哎，今天出了个什么？是不是踩点？
6: 不是好
7: 人又疯，就该曝光了。
8: 今天怎么不
9: 大白天就要偷车呀？
10: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1: 风波。
12: 差点冤枉，
13: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4: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5: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6: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7: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8: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7: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9: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是阳光明媚，气温高。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5.4度。来关注具体预报。那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天气晴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后转为4到5级。最低气温是在27到28度，最高气温是在35到37度。明天一见到后天白天天气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26到28度，最高气温呢，我们看是在35到37度。那预计未来几天里阳光休息，天空云气较多，到了周六将有雨水现身，建议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那森林火险等级是在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热建议穿短袖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学院镇晴间多云，28到36度。红旗镇晴间多云，29到36度。

屯镇晴间多云，29到36度。晴间多云，30到34度。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第20路军诞生地，眼前的这个饱经风霜的村落苏河营子，则是抗日英雄金子明的出生地。1931年9·18事变后，53岁的金子明在这里点燃了抗日烽火，带领万余名义勇军战士，用30多场血战，在复兴大地上筑起抗日长城。今天，让我们循着历史的印记，共同讲述这位抗日英雄的故事。当地村民告诉我，苏河营子本是蒙古语加上汉语组成的地名，意为灌木村。这里在清朝时期曾是养畜牧场的一部分。1878年，金子明出生在这里。他自幼喜欢读书，后来在沈阳半工半读期间，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8年，金子明和同盟会会员朱继清。

0: 回到家乡，秘密筹建革命武装，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已发展到2000多人。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金子明积极响应发动张武起义，在清政府的镇压下起义失败。之后金子明辗转黑龙江、山东、福建、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法战争。
1: 2026年，福建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福建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福建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福建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0: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9: 古装剧看多了吧？
11: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9: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但稳定的工作真的会永远稳定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宇飞和大家分享你所谓的稳定正在消磨你。最近宇飞看到一条新闻，小周今年24岁了，毕业之后呢，在父母的安排下做了会计，每月工资到手3500元，工作轻松而稳定。但小周并不太喜欢文职工作，想当一名销售，父母却坚决不同意，理由是会计工作稳定，而销售呢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小周害怕一眼看到头的工作，后来偷偷辞职。父母知道之后呢，却和他大吵了一架。小周爸爸威胁他，你要做销售可以，但只要还住在家里，每个月就必须交1000元的生活费。无独有偶，一个女生只因为交往5年的男友在私企，就被父母逼迫分手，称对方的工作必须是在体制内的，最差也要是事业编，原因一样，也是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一个毕业于北京名校的硕士毕业生，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却因为不属于体制内，被父母要求拒绝工作，继续求职。这些社会现象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问题：稳定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护身符？稳定的工作背后有什么让你更应该担忧和害怕的？所谓的稳定更多的是心理安慰，大多数人认为的稳定其实只是因为这个岗位看上去稳定而已，殊不知岗位再稳定也不代表个人的稳定，在稳定的岗位上你也不可能一辈子高枕无忧，更何况今天看似稳定的行业或岗位正逐渐被取代甚至消亡。方便面销量3年下降80亿包，打败他们的对手真不是白象、金麦郎，而是美团、饿了么这些新崛起的互联网送餐平台。不是因为方便面不好吃或者质量出现问题，而是外卖又好吃又便捷，大家就改吃外卖咯，何必去啃口味单一的方便面呢？塔勒布在《反脆弱》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美国有一对兄弟，哥哥是500强的高管，收入丰厚又稳定，弟弟是出租车的司机，收入忽高忽低，虽然不稳定，但一年下来总的收入也跟哥哥差不多。当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哥哥失业了，只能靠着存款勉强度日，而弟弟依然靠开出租来维持生活，完全没有受什么影响，收入跟以往一样。塔勒布在分析类似的大量案例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越稳定的越脆弱。紧随行业衰退之后的是岗位的消失，刘强东宣布未来京东的员工数量将减半，全面实现无人公司，用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变传统的管理与服务方式。很明显，淘汰的50%员工正是那些贡献一般、价值不高、可替代性的员工，而留下来的则是更懂技术、更懂人工智能、更懂未来的人才。在一个不再是找到铁饭碗就管一辈子的时代，任何岗位、任何人都可能是会被随时取代的，不管你乐意不乐意、高兴不高兴。潮水来临的时候，你根本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你能做的唯有让自己具备游泳求生的能力，降低被潮水淹没的风险。26岁在编女教师辞职的事件曾经刷爆了朋友圈，引发了争论。她辞职的原因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钱少事多离家远。当然有些人认为教师是伟大的职业，不应该拿金钱这个指标来衡量。我们暂时撇开对女教师这种道德层面的探讨，就不难看出这个年轻群体面临着现实的生活和压力。女教师坦言，说出来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上班4年，从每个月1100元熬到现在的2100元，除去来回的路费、每天的吃喝，手里没留下过一分钱，甚至是倒贴。如果赶上同学朋友结婚生孩子，那么这个月基本就可以吃土了。对于一直秉承着工作了就不应该伸手向家里要钱的思想的我，连换个手机都只能借着过生日的时候管我妈要。

这心里的憋屈劲儿啊，只有自己才能够体会。逢年过节，连过节物品都没有钱买的我，看到喜欢的东西却还囊中羞涩，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说的真正价值。这段话说的真是太扎心了，教师的工作稳定又高尚，但微薄的收入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如果无法提高整体教师职业的收入水平，作为个体，他们也只能做出自己的选择。宇飞身边有个朋友，硕士毕业，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进入了500强国企，因为工作出色，被调往单位的核心部门来工作。正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毅然辞职创业，专注运营公众号。原因不仅是因为二宝降临，更是因为单位的工资远远不够养活家人，家庭矛盾也日益突出。谁也没有想到，这般令多少人羡慕的苦苦追求的稳定的国企单位工作，他说辞职就辞职，一点都没回头。其实道理很简单，当你在一个稳定的行业和稳定的岗位时，你所属的企业或者单位必须处于一个稳定甚至下行的通道，而一个没有快速发展和占领经济制高点的组织，又怎么可能带给员工超乎预期的经济收入和物质奖励呢？所以你的收入一成不变或者涨幅甚微，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十几二十年在一个稳定的岗位上，以为这就是理所当然，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淘汰被抛弃，岂不悲哀？这个时代不再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单位，有的只是稳定的能力，而我们也一直在被一些孜孜不倦追求进步的老人刷新认知。阿里巴巴40万年薪招聘产品体验员，岗位要求如下：60岁以上，学历不限，工作背景不限，与子女关系融洽，有稳定的中老年群体圈子，在群体当中有较大影响力等。本以为根本招不到人，没想到应聘而来的候选人让朋友圈沸腾，多少年轻人都自愧不如。83岁的李璐阿姨毕业于清华大学，她思路清晰，逻辑严谨，是十几个微信群的意见领袖，经常组织线下活动，充满活力。62岁的黄大伯则直接做了 PPT 来介绍自己，身份标签包括淘宝12年买家经验，芝麻信用分785分，熟练操作 Photoshop 设计软件。花甲之年不仅没有倚老卖老，拒绝新鲜事物，反而一直保持着对外界的新鲜感和敏感度，保持思维和认知的活跃。他们学习新技能和新知识，与时代同频共振。夕阳老人们不仅活得精彩，更收获了认可和尊重。稳定的能力背后是要有持续不断的学习力和自我成长的动力。你只需要对自己的价值成长负责，你的价值一旦积累起来，加以时日，时机成熟的时候，不管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原因，你都完全有自由去选择脱离那个限制你发挥的组织体系，一点遗憾和后悔都没有。工作的稳定只是出于人类安全感的本能所带给人们的一种幻觉和心理安慰，它无法引领你走向终极的内心稳定。内心的稳定来自强大的自信和不可替代性，而能够让你发生真正的改变和突破的，根本不是你适应和熟悉的事物，只有那些你不熟悉，要脱离舒适区，敢于尝试和挑战的事物，才有可能给你带来本质上的改变。宇飞很喜欢一句话，想奋斗，再舒服的工作也拦不住你，不想奋斗，再不堪的工作也会让你再次沉沦。小仙女们，年轻如你，却还在自怨自艾，用懒惰和无知来麻痹自己吗？也许是时候改变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生命来来往往，我们以为很牢固的事情，在无常当中可能一瞬间就永远消失了。有些心愿一旦错过，可能就永远不会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题目是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

于丹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在大学当班主任的时候啊，不小心把脚崴了，右踝两根骨头骨折，他的骨科医生为他做了手术。为了刀口没有缝合痕迹，这位医生呢就用羊肠线给他做了内缝合，伤口好了，线也就被人体吸收了，还打了两枚钉子，可以让骨头长得像没断过一样，但告诉他一年后要来找他把钉子取出来。后来在一来二往的交往中，他们成了朋友，忙忙碌碌间三年过去了，这位医生朋友还经常提醒于丹赶紧把钉子取出来，不然来不及了。可是于丹一直是在忙着出差，又想着有什么来不及的，钉子又不会生锈。直到父亲住院，于丹才回去到那个医院，却猛然间得知那位医生朋友殉职了。他很震惊，继而想起他留给他最后的话，你这次回来我就给你取钉子，不然来不及了。在朦胧的暮色里，他痛哭失声，突然间明白了来日方长并不长，脑海里还清晰地记得他那双钢琴家一样的手给他做了不留疤痕的缝合，家里还养了他送的巴西木，可他却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世事无常，我们不知道今天睡着了明天能否顺利地起来，也不知道早上出了门晚上能不能平安地回到家。我们以为有的是时间去等待，其实并没有，我们有的只是今天而已。铁凝说，我们都太喜欢等，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被等待消耗掉了。当家里的葡萄在树上开始结籽的时候，孩子说，妈妈让我吃几颗葡萄吧，但是母亲不舍得采摘这些青嫩的葡萄，想等到成熟之后再说。等葡萄成熟之后，孩子又过来祈求，此时母亲却决定将葡萄保存起来做果冻，果冻做好之后，他又想在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再吃，那样就可以舒适地享用了。最后看似万事俱备的时候，烈日暴晒，小鸟啄食，还有不期而至的暴风雨也降临了，没多久树枝上的葡萄就所剩无几了。我们似乎习惯了等待，单纯地以为等待就会到来，却在等待中错过了那些可以享受的瞬间，那些可以欢乐的幸福。懂得珍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在长大的过程中总有些猝不及防的变故让人扼腕叹息，有时候没有赶紧完成的心愿一转眼就来不及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来日方长，就如同嵇康在死前感慨，袁孝妮一直想学习广陵散，我以为来日方长，一直执意不肯教他，而今我这一走，广陵散从此绝矣。张爱玲说，人的一生中有大大小小的等待，人渐渐会忘记了自己等待的是什么。周国平说，人生唯一有把握不会落空的等待，便是等那必然到来的死。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等待的所有并不会全部如愿以偿，却又蹉跎了岁月走到生命的尽头。有些爱或许来不及，有些人或许已经远去，趁你还年轻，趁他还未老，趁时光还没有吞噬你们的留念，趁还可以走很远很远的路，趁我们还有呼吸，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一块听了刚刚的这篇《生命来来往往，来日并不方长》，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那么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说起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我们都会想起《红楼梦》。这是一部世情小说，没有讲战争风云，也没有讲江湖好汉，更没有讲太多神仙鬼怪，讲的是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兴衰成败，而充当主角的则是钟鸣鼎食之家的小儿女。故事情节主要围绕闺中去世、儿女恩怨展开，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写的是白富美和高富帅的故事，和咱们多少还有点隔膜。其实同样是在清朝，还有一部平民版的《红楼梦》，讲的也是儿女恩怨、世路艰辛，没有侠客，没有妖狐，竟是城市普通人家的生活，却也流传不衰，深入人心。它的书名叫《浮生六记》。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为坎坷的经历。作者沈复是乾隆至道光时期的人，生于1763年，卒于1825年，一生没享受过荣华富贵，也没有风云大事。出生在幕僚家庭，会画画，能以此谋生，还颇有些名气，但也不至于高大上到扬州八怪的地步。周边也不像宝二爷那样围绕着美女姐妹，随便挑个丫鬟都是绝色佳人。他身边无非是简简单单几个家人，为着柴米油盐而奔波。当然具有文艺情怀的他也会泛舟烟湖、吟诗作画，而且好在娇妻芸娘也是个文艺女青年，能懂夫君的情怀，也能唱和。虽然生活在贫困当中，却也沉浸在美好的情感和艺术世界里。这平凡的一切在沈复看来是很传奇和美好的，于是他怀着深情的笔调写下这平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其实算是一部自传体散文，这部书大概是在1808年左右完稿的，当时的沈复45岁左右，正是一位中年大叔，油腻与否就不知道了。不过从书中的文艺笔调来看，至少他的情怀不油腻。浮生六记写了也就写了，估计沈复是对自己的人生和情感做一个交代，也没想到要不要流行，何况是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不具备流行因素，所以成书之后几乎就失踪了。1825年，沈复寂静地去世了，除了亲友，世上没有人想起他、怀念他、凭吊他。又过了半个世纪，有个叫杨颖传的文化人在苏州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这本书，他决定不能让这么好看的文字永远埋没下去。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他把这部《浮生六记》刊布出来了。事实证明，杨颖传的眼光没有错，书一出现立马引来粉丝无数，一时间市面上脱销，洛阳纸贵，如果沈复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含笑吧。书走红了，什么热闹都有。书名虽然是《浮生六记》，其实杨颖传看到的时候只有4记，后面2记呢？不着急，自然有人操心。1935年又补足了后面的2记，是一个叫王文如的人补上的，也说是在苏州的书摊上买到的。难道苏州书摊是一个奇迹的诞生地？林语堂就认为这是假的，认为作假功夫幼稚，绝非沈复所作。几乎享受了跟《红楼梦》同等的待遇，《红楼梦》后40回的真伪引起专家大师的争论，《浮生六记》的后2回也引发专家的口水战。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引来粉丝无数，并且长盛不衰呢？沈复与妻子芸娘虽然没有宝玉黛玉那么富贵，然而他们比宝玉黛玉幸福多了。宝玉和黛玉虽然情投意合，有着坚定的木石前盟，然而还是中了封建礼教的套路，最后没能团圆，一个娶非所爱，一个含恨去世，令人皆伤。而沈复与芸娘虽然贫穷，但还是能朝夕相聚，恩恩爱爱，小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的幸福。浮生六记记载了他们夫妻的恩爱美好生活，例如在七夕之夜，小市民家庭虽然没有贾府那样奢华的场面，但是也不乏诗歌情怀。芸娘和夫君观看一轮皓月，满月盈河，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千。于是芸娘有此几笔，感慨地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性否？有两人的恩爱，想到天下人的恩爱，这情怀不是一般的大，在学问上能举一反三，在情感上未尝不可如此。这样的娘子，难怪沈复钟爱一生。沈复工于绘画，其娘子芸娘也是此中知己，她很爱惜那些残破的书画作品，必定要搜集分门，绘定成制，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可见其艺术眼光非同一般。不管生活如何，有了艺术情怀就会乐观，就会精彩，后人喜欢《浮生六记》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沈复的一生很平凡，也很凄恻，有过连温饱都成问题的时候，为了生计四处奔波，一辈子没有取得过功名，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的理想是过一种夫妻恩爱，虽然贫寒，但很文艺清新的生活。然而他们连这个浅薄的理想都没实现，最后的结局令人惋惜。但是在《浮生六记》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惨淡的现实，但又过滤了生活的悲催，将文艺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透过文字沉浸在一个小小的美好。

大师傅，刀法厉害，配菜的打暗器的高手，跑堂的轻功好，迎客的眼里头过目不忘，账房的先生富有良谋，杀伐果断，最次的打杂的那也是力大无穷，有膀的笨力气，有能耐的有本事的到这才要呢，吃闲饭的一个都没有，混水摸鱼的全都玩去。今天李存勖跟这几位一来呀、伙计迎上来把他们领到上等的包间，预备好洗脸水大毛巾伺候着，然后上茶，把菜单子往这儿这么一放，让几位点菜。李存浩哈哈一笑，几位别客气啊，酒楼呢是我开的，你们随便点，都记我账上，谁要给我省着，那就叫不够意思，那就叫看不起我。来来来，点菜点菜，只要是菜单子上有的，可劲的招呼。六太保李存海一竖大拇指，兄弟，我就佩服你，视金钱如粪土，交朋友赛孟尝啊。我们哥几个这些年呢，打打杀杀，脑瓜子别裤腰带上，身上也没有多少油水啊，哥哥馋了呢也不敢大吃大喝，多亏有你这样的好兄弟啊，这才能大快朵颐啊。九太保李存豹跟着也说了，哎，我说存浩兄弟，六哥说你是金钱如粪土，这么着吧，你那粪土要是没用的话呀，给我拉我们家两车去，我那缺粪土。他一说这个，大家伙都乐了。李存浩一点头，好啊九哥，这还不好说吗？今天呢兄弟请来几位呀，就是有个发财的机会，要和大家呢做个大买卖，先点菜，等酒菜上来，咱们是小肚子上弦，谈谈心。那几位也不客气，你点仨他点五个，随便一点就是二十来个菜，吩咐伙计先紧着这屋来，不大伙的功夫，这十几个菜都上来了，还有四壶好酒。李存浩挨着个的满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酒太保李存豹是个大老粗，心了搁不住事儿，张嘴就问存浩啊，刚才你说有个发财的机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九哥呀，您还惦记这事儿呢，我这说着玩呢，您怎么还当真了？咱们哥们不分彼此，我有就是您有，缺钱您说一声，我给您送去，饿了到这儿来，吃饱了您记我账上不就结了吗？嘿嘿，兄弟，说是这么说呀，我说句话你可别不爱听，谁有啊也不如自己有，我们跟着老爷子朱皇朝战朱温，平定天下，到最后老三继承王位了，咱不图升官发财，你老三吃肉我们喝点汤行吗？六太保李存海赶紧一伸手把他嘴给捂住了，老九喝多了，你这是啊，满嘴胡沁呢。李存豹眼珠子一瞪，把李存海这手扒拉开，哎，咱是先王的义子干儿，说几句闲话怎么了？发发牢骚不行吗？不让人说话了是吗？他李存勖还敢砍我的脑袋不行吗？李存豹这一闹啊，八太保李存虎和安金屈俩人也没说话，尤其是李存豹，他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怎么回事啊？原因很简单，李存豹虽然说叫太保，他可不是李克用的亲儿子，李存勖那是亲儿子，李存浩他爹是三王李克宁，那是李存勖的亲叔叔，一点都不带掺假的。李存浩呢，那可是李存勖的亲叔伯兄弟，俩人有血缘关系。九太保李存豹这话说的怨气十足，李存浩要是告诉他哥哥李存勖，那不就麻烦了。

0: 回来了。
1: 表哥，哎，您说的对，我确实是有点喝多了。我说什么呢？这是哈、
0: 啊？回来了。
1: 表哥，哎，您说的对，我确实是有点喝多了。我说什么呢？这是哈、啊？存浩啊，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2: 李存浩点点头，嗨，表哥呀，我就当什么都没听见。但是现在这不是我一个人啊，还有别人呢。以后这个事情透露出去，您可别怀疑是我说的就行。
1: 李存浩这话呀，带有挑衅性质啊。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说，你敢保那仨不说吗？原来他还想啊，找个话题儿，把他要说的事说喽。这回可好，李存豹啊，成了导火线了。他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把事儿挑得越大越好，正合他的心意。这样一来呢，把李存海、李存虎、安金区这仨人也给拉进来了，看看你们仨人什么态度。李存虎一拍胸脯子，老九，这儿都是自己人，放心吧，哪儿说哪儿了，喝酒喝酒，接过去了。李存海、安金区也把酒杯举起来了，正准备喝酒呢，李存浩长叹一声，哎，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九哥呀，我看这事儿啊，咱们还是应该想个万全之策。李存豹赶紧就问了，我说兄弟，你有什么万全之策，赶紧说呀。嘿，这个嘛，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呢也不藏着掖着了，开门见山吧。今天呢，我找大家来呀，就是为了商量推翻李存勖，保我家父王当晋王。到那个时候，在座的各位都是开疆辟土的功臣，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一生的富贵荣华呀，想说什么说什么，也不用顾忌这个那个的了。我所说的做个大买卖就是这件事儿，大伙儿看怎么样啊。你别看发个牢骚说个谢松话行，真一提推翻李存勖，重新另立晋王，那几位啊全都愣在那儿了。这事儿太大了，甭说真有行动啊，就是这话泄露出去，不光掉脑袋呀，还得灭九族呢。六太保李存海的脸都白了，酒杯啪叽就掉地上了，摔得粉碎呀，下意识的一葫芦还把手给划破了，疼得他哎呦一声，呵，存浩啊，这酒啊今儿个咱不应该喝，全喝醉了啊，都胡言乱语。得了，存豹，金雀，把钱包收好了啊，别把手机忘了，咱们收拾收拾走吧。有人问了，谭唐五代那会儿有手机吗？嗨，是没有。这不是把李存海给吓得都语无伦次了吗？六太保这一说话，那仨也站起来了，跟着就要往外走。李存浩一阵的冷笑啊，嘿嘿嘿，我把几位当成推心置腹的朋友了，哪知道一提这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把你们吓得是如此仓皇。六太保李存海还解释呢，兄弟，不是哥哥怕事儿，你这话说的太吓人了啊，我们四位替你保密，就当你什么都没说，告辞了啊，告辞了。六哥，你这话说的也太不负责任了，说走就走了，难道说你和九哥克扣军粮的事儿就不怕我告诉李存勖吗？这个吗？李存海眼珠一转，哈，那什么，我说老八老九，金区啊，要不咱们再坐会儿。他往这儿这么一坐，八太保李存虎一把连他拉起来了。六哥，你克扣军粮，三哥知道了，大不了稍加惩罚，可意图谋反，你有多少脑袋也不够往进搭的。走吧，咱们就找三哥把这事说了，不就完了吗？李存浩一拍桌子，大哥，你让六哥自首的同时，是不是还得把我的话也告诉你？

李存虎脸蛋子一黑，兄弟，你想多了，不是我把自己画远了，我们都是先王的名伶义子，谁当晋王那是你们家的事儿，我们掺和不着。李存浩听罢是声色俱厉，李存虎，少说这废话，你要不知道，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要知道了，这就不是家事了。你说不掺和，谁敢担保啊？我今天也放句狂话，如果不答应和我们父子推翻李存勖，谁也走不出这杏花楼。来人呐！他这一声吩咐，呼啦，门口出现了二十多人，个个气势汹汹，手拿利刃，眉毛立着，眼睛棱着，嘴角撇着，跟要瞪眼咬活人似的，瞧这模样比秃尾巴狗都横。你看这人呐，他就是这样，要是不撕破脸都伪装的挺好，哥哥长兄弟短，表现的不错呀，这一翻脸什么都不是了，原形毕露。李存海、李存豹没敢动弯，安金屈也没表态，李存虎可真不干了，气得哇呀暴叫，李存浩，我本以为这事儿咱不提了就算完了，难道你还要杀人灭口不成吗？嘿嘿，这个可不好说，我再叫你一声八哥，你要是答应我的要求，以后呢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事后我爹当了晋王，少不了你的好处。如果说你一条道跑得黑，愣要给李存勖抱粗腿，别说我认识你，我手底下的人可不认识你呀。好小子，你威胁我是吗？呸，大江大浪我都见多了，千军万马里头我都没出过阵，你弄一群跳梁小丑把门一躲，就能把我给吓着吗？我李存虎再警告你一次，老晋王在日，对你们父子不薄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你们就想谋夺王位，这也太让人寒心了。三王叔在鸡宝山受托孤之重，在唐军将士面前第一个举手赞成拥护三哥李存勖为王，你做的这些事儿是三王叔的意见吗？还是你自己的意见呢？这话你可问着了，这事就是我爹让我办的。李存虎，实不相瞒，我爹当时同意保李存勖，那是迫于无奈，我大伯临死之前说的话他能不答应吗？再者说了，我大伯也说把王位让给我爹了，那能是真的吗？不过就是试探，古往今来哪个托孤的都这么说，反过来你要真答应试试，必定是死无葬身之地，为了保住这条命，我爹必然是假意应承。现在回到太原了，就是真保着李存勖为王，到了他羽翼丰满之时，我们爷们儿能得得了好吗？托孤顾命之臣，有几个能有好结果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险中求胜，还有一线生机。李存浩为什么说这么多废话呀？他不光是说给李存虎听，也是要说给那三位听。他看得出来呀，李存海、李存豹已经让自己给要挟住了。安金屈没说话，吓得也够呛。就这李存虎扎手，把他一个人摆平了，这事情啊，就算妥了。李存虎呢，这个人呢，非常忠于李克用。李克用不在了，他就忠于李存勖，所以呀，他绝对不会和李存浩、李克宁同流合污。到现在他知道今天是不动手不行了，刷了把外边大肠甩掉，一哈腰抄起两把椅子来左右这么一分，李存浩别说了，你的贼子野心我明白了，六哥、九弟、禁区，你们是跟着我打出杏花楼，还是跟着他们谋反呢？安禁区这时候说

0: 挂了，我说八抬宝，您看这个杏花楼里里外外都让人家给包围了，咱也冲不出去呀，还是答应了吧，保谁不是保啊。李存海、李存豹也跟着说，对呀，金区说的对。他们仨人一说话，把李存虎给气的三尸神暴跳五雷，豪气腾空，呀呀呸，你们三个狼心狗肺卖主求荣的东西，跟你们吃饭喝酒啊，真是瞎了我的双眼。李存浩，你往哪里走，我非要抓住你献给晋王，看他如何把你发落呀。八太保说着话身形往起一纵，抡起椅子照着李存浩的头顶就砸呀。李存浩能跟他过招吗？把手一挥，那二十多人呐，手里头拿着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各式各样长短不一的兵刃呐，嗷嗷一声全都冲上来了。一场凶杀恶斗就在眼前呐，不知道八太保李存虎性命如何，是且听下回分解。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次日，运来果然一早就来了。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拿出两元洋钱，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的。方问他汇丰在哪里，你领我去。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在路上咸水妹又拿些金元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一路到了汇丰，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交到柜上，说了两句话，便带着他一同出来，回到客栈。因对他说，
3: 我住在客栈里不甚便当，你没有事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找着了我就要搬了。
2: 又给他几元银，
3: 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
2: 运来答应着便出去找房子。他当了两个多月苦力，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哪里清静哪里热闹，哪里是铺户多，哪里是人家多，一一都知道了的。出来买了衣服便去寻找房子，绕了几个圈子，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又走了一趟，看了有三四处，到三点钟时候便回到客栈，劈面遇见咸水妹从站里出来。
4: 房子找了三四处，请你同去看一看哪一处合适。
3: 我此刻要到汇丰去，没有功夫。
2: 说着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交给他，
3: 你开了门在房里等着吧。
2: 说罢去了。运来开门进房，趁着此时没有人，便把衣裤换了，桌上放着一面平镜，自己弯下腰来一照，暗想，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天下哪里有这便宜事儿？此刻我身上的东西都是他的了，不过带他扛了一回东西，便赚了这许多钱。想着又锁了房门，把两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晾了，方才下来。

0: 恰好咸水妹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运来连忙开了门，把铁柜安放妥当。送来的人去了，咸水妹开了铁柜，把小皮包放进去，又开了那两个大皮包，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也放了进去，又开了一个杨氏拜匣，捡了一捡，取了一个钻石戒指戴上，方才锁起来。运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咸水妹笑说，
1: 你带在身上用吧，我也性急得很要搬出去，我们就去看看吧。
0: 于是一同出来去看定了一处，是三层楼上一间楼面，讲定了租钱，便交代运来去叫一个木匠来，指定地方叫他隔作两间，前间大些，后间小些，都要装上洋锁，价钱大点都不要紧，明天一天之内定要完工的。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能多赚两文，自然没有不肯的了。讲定之后，二人仍回到客栈里。运来看见没事儿，便要回去。
1: 你去把铺盖拿了来，叫站里开一个房住一夜吧，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我每月给还你工钱，不比做苦力轻松吗？
0: 运来暗想，我是什么运气碰了这么个好人，我本来就没有铺盖，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
1: 那么你就不要去了。
0: 一会儿茶房开了饭来，咸水妹叫多开一客，一会儿添了来，咸水妹叫运来同吃。
2: 那不行，你吃完了我再吃。
1: 我这什么要紧，我请你来帮忙就和请个伙计一般，并不当你是个下人。
0: 运来只得坐下同吃，却只觉着坐立不安。吃过了晚饭，已是上火时候，咸水妹想了一想，便叫运来领到洋货铺里去捡了一张美国红毡，便问运来这个好不好。
1: 运来莫名其妙只答应好，
0: 咸水妹便出了18元银买了两张，又捡了一床龙须席，问运来好不好。运来也只答应是好的，咸水妹也买了，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方才回站。
1: 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你拿这个去用吧，你跑了一天辛苦了，早点去睡。
2: 这几件东西我看着买了20多元银，怎么拿来给我？我没有这种福气，只怕用了一夜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
1: 我给了你便是你的福气，不要紧的，你拿去用吧。
0: 运来推脱再三，无奈只得受了，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把东西放好，恐怕自己身上脏，把东西都盖脏了，走上露台自来水管的地方洗了个澡，方才回房安睡。一夜睡的龙须席盖的金山毡，只洗得个心痒难挠，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酣然一觉便到天亮，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及一切动用家私，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又叫运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
1: 我饭后就要搬来的。
0: 运来答应去了，到了午饭时候便回站吃饭，吃过饭便算清房饭钱，叫人来搬东西。
2: 只要叫一个人来，我帮着便抬去了，只有这铁箱子重些。
1: 我请你帮忙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你以后不要如此。
0: 于是另外叫了苦力搬了过去，那三四个木匠还在那里砰砰轰轰的做工，直到下午方才完竣。两个人收拾好了，一一陈设起来，把运来安置在后间，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又到近处包饭人家说定了包饭。从此运来便住在咸水妹处，一连几个月居然养尊处优的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始终不涉于邪，并好像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
1: 门上配了两个钥匙，一人带了一个，出入无碍的。一天，运来偶然在外面闲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
3: 哎，老运，你好啊，几个月没看见，怎么这样光鲜了？哪里发的财啊？
1: 运来终是个老实人，人家一问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那人一愣，
3: 你和他有那么回事吗？
2: 是哪一回事啊？
1: 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便不和他多说，只说
3: 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
1: 也就是广东话钞票的意思，
3: 好歹捞他几张逃回乡下去，还不发财吗？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做他的西仔？
1: 运来听了心中一动，默默无言，各自分散。回到屋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看看桌上小钟，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翻出了铁柜钥匙，开了柜门，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运来心中抱抱乱跳，取了两卷，还想再取，一想不要拿的太多了，害得他没得用，又怕他回来碰见，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忙忙出来把房门顺手一带。喜得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一碰便锁上了。运来急急走了出来，径登轮船，竟回省城去了。回到省城，又赴了乡下渡船，也就是像江南的航船一样，回到花县。到了家，见了他老子，便喜滋滋地拿出银纸来说，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他老子名叫阿亨，因他年纪老了，人家都叫他老亨。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拿起一卷打开一看，
2: 这是银纸啊，我还是前年才见过，
1: 我欢喜他凑了一元银买了一张藏着，永远舍不得用。
2: 你哪里来这许多？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强盗吗？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
1: 运来是老实到极的人，便把上相事一一说出。老亨不听有可，听了之时顿时三尸乱抱，七窍生烟，飞起脚来就是一脚，接连就是两个嘴巴。
2: 你这畜生，不安分在家耕田，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回来辱没祖宗，还不给我去死了。
1: 说着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运来知道自己的错，不敢动，也不敢责声。老亨气过一阵，想了个主意，取了一根又粗又大拴牛的麻绳来，把儿子反绑了，手提了一根桑木棍，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压着下船。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到了省城换作轮船，到了香港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那咸水妹为失了500元的银纸，知是运来所为，心中正自纳闷。过了一天，忽见一个老头子绑着他压了来，心中正在不解，看那老头子又不是公差打扮，正要开言相问，老亨先自陈了来历，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说了，取出银纸一一点交。
2: 这个人呢，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听凭阿姑怎样发落，打死他，淹死他，杀他，剐他，我都不管了。
1: 说着举起桑木棍对准运来头上尽力打去，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双手接住，只听得哎呀一声。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原来运老亨用力过猛，
0: 他当着盛怒之下，巴不得这一下就要。

0: 结果了他的儿子。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震伤了虎口，不觉喊了一声哎呀，一面夺过了桑木棍，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又去松了运来的绑。
1: 这点小事儿，何必动了真气？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我还有话说商量呢。
0: 这运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哪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
2: 哎，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吗？阿姑，你便饶了他，我可饶他不得。此刻银纸交还了你，请你点一点，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未免人家说起来总说我运老亨没家教，纵容儿子做贼。
0: 说着又站起来，挥起拳头打将过去。咸水妹连忙拦住，
1: 哎，老爷有话慢慢说，等我说明白了你就不恼了。
0: 说罢便把上岸遇见运来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1: 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所以十分信他敬他，就是他拿了这500多元，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必是有人唆弄他的。他虽然做了这个事儿，到底还是忠厚，若是别人既然开了我的铁柜，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就是银纸一起放着的也有12、3卷，他只拿的2卷，还有多少钻石宝石金器首饰都在里面，他还丝毫没动，这不是他忠厚之处吗？所以我前天回来看见铁柜开了，点了点钱，只少了500多元，我心中还自好笑。这个就像小孩子偷2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我还担着心恐怕他拒罪，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可惜了这个人了。难得老爷这般忠厚亲自送了来，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今天索性说明白了。我从18岁那年在这里香港做生意，头一个客人就是美国人，一见了我就欢喜了，便包了我一住半年。他得了电报要回去，又和我商量要带我到美国，情愿多加我包银，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一住7年。不幸他死了。这个人本是个富家，他一心只想娶我，我也未尝不肯嫁他。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恐怕朋友看不起，所以迟迟未果。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所以始终未曾娶亲。他临死的时候写了遗嘱，把家财分给我2万，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1万把。我想有了这点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中国来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所以付了公司船回来，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见他十分老实可靠，他虽然无意，我倒有意想嫁他了。我在外国住了7、8年，学了些外国习气，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知道他还没有娶亲，我越发欢喜。然而他家里人是怎样的还没有知道，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我意思更加决定了，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
0: 运老亨听了，心中不觉十分诧异，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娶了他做媳妇儿，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份家当过来，不知要闹什么脾气，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岂不讨厌？心中在那，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老爷如果闲到这一层，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我便情愿做了侍妾。
2: 运老亨吐出舌头，哎呦，我们乡下人还讲纳妾吗？
1: 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
0: 运老亨还自沉吟，
1: 老爷不要多心，莫非疑心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怕我仗着这个 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吗？我是要终身相靠的，要嫁他也是我的至诚，怎可那个样子呢？
0: 云老亨见他诚恳，便欢喜起来，一口应允。咸水妹见他应允了，更是欢喜，只有那运来在旁边听着呆了，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还是不欢喜的好，心里头好像有一件东西在那里七上八下，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咸水妹便拿了两张银纸给运来，叫他带着老子先去买一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运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又叫了裁缝来量了他父子两个的衣裁去做长衣。因为运老亨住在这里不便，又买了一份铺盖，叫他父子两个先到客栈里住下，一面另寻房屋。不到两天寻着了一处，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搬了进去，择了吉日迎娶，一般的古月彩鱼、凤冠霞帔、花烛拜堂成了好事。那女子在美国多年，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的，到了香港看见香港卖的价钱，以为有利，便拿出本钱开了这家洋货店。我打听的这件事，觉得官场、市内、商家等都是鬼域世界，倒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那女子择人而事，居然能赏识在聘母离皇以外，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勾当了几天便回省城，如此来来去去，不觉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船到了省河时，却不靠码头，只在当中下了锚，不知是什么意思。停了一会儿，来了四五艘山板，摇到船边来，二三十个关上签子手一拥上船，先把各处舱口守住，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此时是六月下旬天气，带行李的甚少，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统共不过八九寸长，五六十寸高，他们也要开了看看，里面不过是些笔墨账单之类，也咬了出来翻检一遍，连坐的藤椅也翻转来看过，甚至客人的身上也要摸摸。有两起外省人带了家眷从上海来，在香港上岸玩了两天，今天才付了这个船来的，有二三十件行李，那些签子手便逐一翻腾起来，闹了个乱七八糟。也有看了之后还要重新再看的，连那女客带的马桶也揭开看过，夜壶箱也要开了，把夜壶拿出来看看。忽然又听得外面轰的一声放了一声洋枪，吓得人人惊疑不定。忽然又在一个搭客衣箱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那签子手便拿出手铐把那人铐住了，派人守了，又搜索了半天方才一哄而去。我要到外面看时，舱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摇手禁止不得出去。此时买办也在舱里面，我便问为了什么事儿。买办说，便是连我也不知道，方才船主进来问那关上洋人，那洋人回说不便泄露，正是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呢。我说，已经搜过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此刻去搜水手伙夫的房呢，大约是恐怕走散了，有搜不到的去处，所以暂时禁止。刚才外面为什么放枪？关上派人守了船边，不准山板摇拢来，有一个山板不知死活硬要摇过来，所以放枪吓他的。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这个到底为了什么？何以忽然这般严谨起来？又等了一会儿，签子手又进来了，把那靠了的客带了出去，然后一众搭客十个一起的鱼贯而出，走到船边还要检搜一遍，方才下了山板，每十个人一船摇到码头上来，码头上却一字站了一队兵，一个蓝顶花翎，

0: 一个金顶蓝翎的官相对坐在马撒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权综合广播。FM96.5 话语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李存浩在杏花楼要策反六八九三家太保和太原府的守备安金区，结果呢跟八太保李存虎说翻了，他是一声令下呀，二十多个伙计抄家伙够奔八太保就来了。李存海、李存豹、安金区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李存虎知道他们也不会帮忙了，动手只能靠自己。他一抡这对椅子，跟这群人就打到一块儿了。要说八太保这能耐不算高啊，也不算低，您要听过《残唐演义》，李存孝、王彦章、高四季这些人名头太大了，把所有人都给压下去了。实际上其他人呢，只是跟他们比差一点，那也不是好惹的主啊。能在沙陀军中给老晋王李克用当干儿子，没两下子绝对不行。就拿八太保李存虎来说吧，身高八尺，面赛蓝靛，粗眉大眼，胯下宝马，独角貔貅兽，掌中一对蛙面金装锏，杀法骁勇，勇冠三军，那是久经沙场的猛将啊。他能把这群乌合之众放在眼里头吗？举手抬足之间就放倒了四五个，碰面见输赢，手底下是干净利索。李存浩一瞧这不行啊，照这个意思，一会儿的功夫李存虎就杀出去了。他要走喽，到了李存旭那儿一告状，我们还活不活呀？李存浩高喊一声，别放他走喽，杀李存虎者赏黄金一百两。前压奴背手，财帛动人心，一听说有黄金呢，这些人眼睛都红了。原本被打趴下几个，他们是有点心虚，现在这气势啊又回来了。其中有一大个子，这腿足够200多斤，胸宽背厚，肚子腰憨，那真是体壮如牛啊。此人手拿着一条茶杯口粗细的冰铁切眉棍，往前一冲，蹦起50多高来，抡大棍照着李存虎顶梁就打。八太保多少往旁边一侧身，让过棍头去，左手的椅子一砸他这大棍，右手椅子横下里往上这么一兜，正兜这位下巴磕上，啪，这位当时就躺那儿了。齐眉棍是撒手而飞，还把自己人呢给砸伤了2-3个。这位被打的呢，下巴磕打脱臼了还不算呢，还把自己舌头给咬下来了，满嘴喷血沫子呀。怎么回事呢？他往下打着一棍的时候啊，嗷嗷怪叫，您想这一叫唤，这舌头来回得运动啊。李存虎这椅子来得也快点，硬生生让这位把嘴给闭上了，舌头没来得及缩回去，咔哧，自己把自己舌头咬下来了。这位倒是死不了，以后变了哑巴了。俺说书迟，真事快呀，这儿刚躺下，后边就窜过一个来，掌中一条小花枪，对着八太保后心扑就攮过来了。他想来一个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什么叫小花枪啊？这种枪啊是专门部下使的兵刃，练把式卖艺的绿林人呢用这种枪，因为它短呢，携带起来方便，整条枪往地上这么一戳，也就到普通人眉毛这儿，所以叫小花枪。它跟军队里头或者说马上大将用的枪不一样，短上一截子呢，要不人家那个怎么叫大枪呢？还说这小子搞偷袭，他能伤得了李存虎吗？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这一过来，脚底下再轻也有声音。八太保头都不回，身形一拧，这枪头子从胳肢窝底下就过去了。 八太保拿左臂这么一夹，就把枪杆给夹住了，右手这椅子往后这么一砸，啪嚓，把这位呀给砸了个万朵桃花开，一声没吭，哭哧就倒那儿了，一阵子手刨脚蹬，是气绝身亡。还没等李存虎打人这把椅子撤回来呢，一左一右又冲上两个人来，每人一对雪花亮银刀，打仗用的是脑子，再往回撤椅子招架对方的兵刃已经来不及了，你顾这个顾不了那个。李存虎急中生智，左搁着我底下这杆枪夹紧了没松，一拧腰，枪杆横着这么一抽，啪，这叫个脆，把左边这使双刀的给抽出一溜滚去，枪杆再短也比双刀长啊，右边这个刀一过来，被人家拿椅子腿啊就给别住了，再想撤刀撤不回去了。八太保抬腿光就是一个撩阴脚，把这位给踢了一蹦高，呲牙咧嘴一扔双刀啊，捂着裤裆就跑了。借着这个机会呢，李存虎把椅子一甩，抄起这条花枪来往门口就走，这回手里有趁手的兵刃了，胆气就更壮了，他抖擞精神，这条花枪使开喽，那真是挨着死碰着亡啊，转眼之间就杀开了一条血路，从二楼的走廊顺着楼梯就下去了。他这一下楼呢，李存海、李存豹都有点慌，万一他要是冲出去了，对自己是大大的不利呀。他们想上去跟李存虎交手吧，这脚啊还挪不动地方，一是没矛盾，二一个不占理。李存浩看出他们的心思了，搂住两个人的肩膀，嗨，二位兄长不必惊慌，请你们放心吧，他出不了这个杏花楼，这整条街呀都是我的，出了楼啊他也逃不出这条街去，楼里的客人都已经被请走了，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人听得见。那俩脸色可不好看，点点头，是啊，但愿如此吧。李存浩这话说的是真的吗？一点都不假。老晋王李克用在外边南征北战，太原府留下老王妃刘银平主事，不管怎么说老王妃是个妇道人家，出头露面呢不太方便，他呢就提拔起两个人来替他做事儿，一个叫郭崇涛，这个郭崇涛字安石，是代州雁门人，雷点事务，廉洁干练，为人很可靠。等到后文书，周的魏命丧胡柳坡，李存勖魏州称帝，他就成了兵马大

元帅了，还兼职后堂的宰相，权力可太大了。后来呢，李存勖争前蜀，派皇太子李继即为监军，郭崇韬为元帅，史建堂为先锋。史建堂一路上势如破竹，抢官夺寨，郭崇韬起了嫉妒之心了，引起将帅不和，致使史建堂剑门道万箭攒身。当然了，郭崇韬也没得了好，这都是后话。说完郭崇韬，再说老王妃提拔的第二个人，就是李存勖了。李存勖本身有能耐，武艺高强，本领过人，手里他一条方天虎头戟少有对手啊。而且这个人呢，心思缜密，做事周到，从小就聪明异常。老王妃很喜欢这孩子，他是老李家人，提拔他是为了不让郭崇韬大权独揽。哪知道这小子有心眼儿啊，外边一点看不出毛病来，把刘银平啊给哄得晕晕乎乎的，背地里头结党营私。

从不贪污受贿私吞公款，这可落下好名了，很多官员呢对他都很敬佩，一来二去传到老王妃耳朵里了，老王妃就更信任他了。这么一来呀，这小子人前一面人后一面，装得更欢了。您看这好多的奸雄都有这两下子，装得比好人还像好人呢。如果不是事情败露啊，你根本分不出来好坏。闲言少叙，还说这八太保下楼梯，谁也拦不住他了，眼看着就到这杏花楼的大门了，他这心里也是非常高兴啊。出了门上战马就奔晋王府，揭发李克宁父子的野心呢，好让李存勖采取行动。就在这时候，有人说了一声，八太保留步，我劝您还是回去吧，和我们家太保握手言和，共创一番事业，岂不比久居人下丢了性命更划算吗？谁呀这是？李存虎顺声音一看，就见这门口边上有个蓝柜，蓝柜里坐着个账房先生，这位先生40岁上下的年纪，面皮白皙，利剑眉，豹子眼儿，三绺黑胡须，长得五官端正，头上戴蓝布鸭尾巾，蓝布的大褂，下面身蓝柜挡着看不见。这个人从相貌上看一团的正气，李存虎能听他的话吗？大喝了一声，贼子造反，大丈夫安能与他为伍啊，你是何人，焉敢说此大逆不道之言？账房先生不慌不忙从里边转出来了，对着八太保深施一礼，老太保爷您过问，我是这杏花楼的管账先生，因为无名无姓无家，人家呢都管我叫三无先生。他说着话呢，离这个八太保可是越来越近。八太保不是一般人，知道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呀，对谁都得加小心。他把枪一颤，别在这废话，给我靠边站，我要拦在本太保的面前。三无先生笑了笑，嗨，我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能挡得住您吗？要走啊，您尽管走，我这是账本掉在地上了，这不是把它捡起来吗？与此同时啊，三无先生一哈腰，就听见咯嘣嗖嗖嗖三声响啊，三只化妆弩就打过来了。李存虎真没防备他有这招啊，而且这距离太近了，他急忙把身子往后一仰，就拿这花枪拨打暗器。他这反应啊，不所谓不快呀，就这么快，还是被一只弩箭呐，给钉在左肩头上了，这血哗就出来了。三无先生一招得手，脚底下一夹紧，头都没抬，噔噔噔噔，往过就跑，对着李存虎这心口弯啊来了个八步撞羊头，铁头功啊，这个打暗器撞人一气呵成，咣就给八太保的前心撞上了，那是多大的力气呀。李存虎倒退了好几步，正撞在一颗柱子上，他就觉得这心口弯发闷，嗓子眼发甜，俩眼冒金星，这就要吐血呀。三无先生动作真麻利，紧跟着不容对方站稳喽，身形往起一纵，腾空而起，又用了个八步赶蝉凌空连环腿，双腿呼呼刮风就踢过来了。李存虎这回知道碰见高人了，这先生表面合计出手是真狠呐，他稳住心神，这么一拧花枪，扑噜一个金鸡乱点头，是抖枪就扎呀，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砰几声响啊，人家那几脚啊都踢在这枪杆上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后这一脚啊
蹬在李存虎的心口弯上。

他这一脚能蹬断百木桩，蹬在人身上那还了得吗？八太保这次再也忍不住了，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一时之间是天旋地转，身子嗖一下子摔出去有一丈多远。范无先生打倒了八太保，李存浩在二楼走廊上拍手叫好啊，好，先生，您可真是文武全才呀，关键时刻没您出手不行啊。范无先生冲上边一还礼，太保爷您过奖了，收拾这路货色算得了什么呀？别说是李存虎啊，就是李存孝活着，我也照样收拾他不误。请问太保爷，您是要死口啊，还是要活口啊？李存浩心说了，你就吹吧你，我这刚说你咳嗽，你就喘上了，现在用得着你，谁跟你抬这杠啊？想至此处呢，他对李存虎一指，好话也说了，该劝也劝了，此人顽固不化，留着后患无穷，还是劳烦先生送他一程吧。说完了一转身背过脸儿去了。范无先生答应了一声，迈步走到八太保的身边，往地上一蹲，八太保，咱俩私下可没仇啊，不是在下非要你的命啊，咱得叫各位其主，小生我真是不得已而为之，您黄泉路上一路走好吧。说到这儿，他是目露凶光，对着八太保前心就是一掌。八太保是个武将不假呀，人家三无先生铁头功是硬功啊，再加上连环腿，那一脚啊能够开杯碎石，要换一般人一头就撞死了，一脚就踢死了，就算八太保有功夫，体格壮，遭受这两下重击，此时此刻也是命在旦夕呀，一点还手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是任人宰割。三无先生刚往下这么一落，内劲一吐，砰，打了个瓷瓷湿湿啊，可怜忠心耿耿的八太保被震的是五脏破裂，七窍流血，惨叫一声，俩眼往上一翻，身归那世去了。李存虎这一死呀，那三位都是一哆嗦，李存海、李存豹、安金区、李存虎四个人一块儿来的呀，眼睁睁瞧着八太保惨遭毒手。你要说安金区没什么反应，这很正常，李存海、李存豹多少有些心痛啊，毕竟哥几个在一起共事多少年了，俩人眼圈都有点红，这也算是多少还有点人性吧。李存浩看看这俩，二位兄长不要再难过了，成大事不拘小节，他有今日之死也是命里该着啊，你们说是与不是啊？那俩敢说不是吗？不是啊，就跟那个一样了，俩人一个劲儿的点头了啊，是是是是，你说的对，杀鸡儆猴这招真管用，那俩连同安金区在内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儿。把这三位镇住了，李存浩张嘴就问三无先生，先生啊，这李存虎一死您看怎么处置呢？哦，我妈已经替您想好了，趁着月黑风高，咱们将八太保的尸体呀扔到大街上。安将军不是太原府的守备吗？他每天呢都得五更天四下巡城，明儿个五更天呢把八太保放在过街牌楼那儿，安将军假意发现，然后去晋王府报告，晋王肯定得让他查案呢，安将军把这案子接下来，那不就成了无头公案了吗？嗯，先生出的真是个好主意呀、啊！安将军，你看此事可行否？行行行，就这么办。

0: 安金去心说，得，这是连我也搁进去了，我敢说不行吗？事情安排妥了，李存浩看着那三位面色一沉，三位啊，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同进退共富贵，明日晚间还请你们到我父王府里一叙，大家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各位就先回去休息吧。三个人告辞，李存浩送出来拱手告别。不说别人，再说守备将军安金区，这一路上啊，脑子里乱乱哄哄，骑着马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府门前甩到临安，下了马，家人把马接过去，他丧当游魂似的往内宅走。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管家安福。安福上前请安，老爷您回来了，三老爷来了，在客厅等着您呢。安金区的父亲叫安福谦，安福谦有仨儿子，大儿子安金区，二儿子安金全，三儿子安重会。安金区迈步进客厅，这才引出来安重会夜入军师府，太原府是叔侄相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平时啊，我们经常从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消息，又被高额回报骗了钱，又因保健品上了当。近些年来，这种涉及老年人的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前不久，民政部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四项风险提示，揭露涉老诈骗四大套路，推动老年人防诈骗意识和能力的提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涉老诈骗的套路。我们首先来说，以高端养老为诱惑，涉案动辄上亿元。相信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都遇到过这样的待遇，比如级别最高的翡翠会员，消费满25,600元，每天返现130元，最终返利高达64,320元。办理多张会员卡，还赠送蚕丝被、足球桶等礼品。高级会员还能享受免费旅游服务等等等等。这些看起来回报丰厚的消费养老服务，实际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据了解，先后有北京、江苏、河南、河北、山西、福建、吉林等多地老人受骗，涉及金额上亿元。类似的涉老诈骗案件并不少见。一家名为天地自然健康养老公司的企业，自2015年起招募了几千名老年会员，承诺会员交费后不仅可以在养生庄园吃饭、购物、就医、参加旅行团，每年还可以拿到6%至14%的返利，打折之后单日最低房费和餐费仅为67元和12元。然而2018年4月，这家公司负责人外逃，账面资金也所剩无几。经调查，这家所谓高端养老企业既无土地手续，也无养老资质，完全就是一个骗子公司，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这些年综合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及诈骗案件频发，形式也是花样翻新，包括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收取会员费、床位费，以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名义吸收资金，以防养老套路贷诈骗等。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鑫表示，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养老压力下，广大的老年人对现有资产保本升值的需求也是逐渐提升，这就给了诈骗团伙以可乘之机。涉老诈骗案件中，非法集资等涉重型犯罪占很大比例，所以老年人常会有自发性的集体维权行动，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针对当前的一些养老机构、企业以养老服务名义非法集资、欺诈销售保健品等情形，民政部等多部门近年来采取多项措施防范打击。为了深入揭露涉老诈骗真相，民政部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了四项风险提示。第一，高额返利无法实现。所谓的返利，其实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多数养老服务机构企业不存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正当服务实体和收益，资金运转难以持续维系，潜在风险很大。专家指出，高回报往往就是高风险的信号。第二，资金安全无法保障。会员卡、预付卡等形式的预付资金由发起机构控制，未实施有效监管，存在转移资金、卷款跑路的风险。2018年5月，养老产品爱福家资金链断裂，公司负责人外逃，该公司非法吸纳数万名中老年群众资金过100亿元。第三，健康需求无法满足。不少保健品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混同，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无效，甚至会贻误病情。第四，运营模式存在违法风险。一些养老公寓、养老山庄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而是以免费旅游、赠送食物、养生讲座等

骗、诱导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李爱军告诉我们，民政部等部门此次发布的风险提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非法集资等诈骗手段的常见形式和主要手段都进行了具体说明，对提高老年人风险意识、加强投资理性有积极意义，应该引起老年人和家属的高度警惕。其实这些年呀，在打击涉老诈骗类案件和提升老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方面，各地各部门也多措并举，产生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我们以江西省为例，有关部门一方面前移监管关口，各级登记管理机构自养老机构进行登记注册之日起介入监管，加强备案前的非法集资风险防范；另一方面加强监测预警，建立举报奖励制度，通过干金鹰眼监测预警平台、江西涉重型经济犯罪监测预警平台等加强网上监测。同时，江西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养老机构注册登记信息上传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各级民政部门定期下载相关信息，全面加强信息共享，发现线索第一时间相互通报，同时向各级上级部门报告。海南省民政厅注重加强宣传，2019年以来共开展宣传活动2043次，印发各类宣传材料7万余份，并以开展2019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为契机，大力宣讲养老服务以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有关法规政策。专家表示，归根结底，要更好地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也帮助老年人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高回报、高利润等字眼，要格外提高警惕。民政部等也表示，如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应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希望在听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们能够对高回报、高利润这样的理财或者投资产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更期待相关主管部门能够拿出更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保护中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毕竟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爱佳将为大家分享署名匡天龙的作者的一篇散文《回首四十年读书学习的人生》。人生的旅途中有无数次再回首，每当我们蓦然回首那一刻，总会有许多深思与感慨。这一刻来时往往是不经意的，去时却让我们难以割舍。这里面承载着太多人生沉淀，这些饱含着厚重的人生体验，让我们一次次顿悟，珍惜过去，一步步成熟，走向未来。回首四十年前的那段日子，尽管时日已久远，事过境迁了，但给我留下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那是我们人生启蒙的时期，一个火红的年代，峥嵘的岁月，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用他们的青春热血书写了一段留恋终生、绚丽多彩的奋斗诗篇。那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革命歌声响彻云霄，烈烈红旗海天飞扬。那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如花似玉的年华，我们用青春装点着世界，用激情燃烧着岁月。同学们少时的模样有些模糊不清了，但一双双忽闪忽闪清澈有神的眼睛，一张张白皙细嫩泛起红晕的脸颊，一幅幅生龙活虎欢腾雀跃的形影，却记忆深刻。依稀还记得在课堂上、莲花湖畔、同学家里、马路边昏暗发黄的路灯下，我们刻苦求知的情景，

仿佛还能看到在校办工厂、偏僻乡村、大地主刘文彩庄园里，我们去学工务农、野外郊游和接受光荣传统教育的身影。我们童真无邪，天真烂漫，形影不离，嬉闹玩耍。男孩子们是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哪怕是再难的事也想去试一试，闯一闯，直到被撞得头破血流才肯回头。女孩子们在一起总是欢笑跳跃着，用她们的歌声吟唱着青春的美好。我们还会常常躺在草坪地上，仰望浩瀚天空，对着皎洁星月倾诉美好的梦想。我们陶醉在大自然怀抱里，尽情吮吸着大地的营养，极力地丰满着自己的翅膀，盼望着快快成长，早日成为社会栋梁。那时的我们生活艰辛，但我们没有抱怨，没有彷徨，困难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过上好的日子，沉重的生活负担让我们不敢有太多奢望。我们衣着简朴，甚至是破旧，往往为了能穿上一件新衣服而跟家长哭闹。手表、电视机、自行车是奢华的生活用品，对普通人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谁家要是能有一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就很让别人羡慕了。没钱买好吃好玩的东西，能买几块糖，吃根冰棒，就很知足的。吃完了糖，还要把糖纸攒起来，贴在书中经常欣赏。打陀螺、玩弹弓、打撇撇、跳方格、踢毽子，变成了我们童年的乐趣。那时物质匮乏，商品奇缺，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半斤肉指标，买什么东西都需要凭票限量供应。粮票、肉票、糖票、布票等等的票证应运而生，留给了我们一段无法忘却的辛酸记忆。清贫的生活培养了我们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品质，锤炼了我们百折不挠、勇敢顽强的意志。面对困难，我们变得更加坦然，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的信心更加坚强。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一个特殊年代，身上留下的时代痕迹太深刻了。生命在时代脉搏中跳动，人生伴随着时代脚步前行。我们经历了时代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时代繁荣发展，感恩伟大的时代培育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也无愧于光荣的时代，续写出新的辉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是大桥局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奉献给伟大祖国的一幅最秀美的画卷，谱写了一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华丽乐章。一代代建桥人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奋发有为、砥砺前行，铸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更续建桥人的传统，传承建桥人的血脉中成长起来的。建桥人的精神、建桥人的辉煌，永远是我们的自豪和骄傲。时光如梭，往事如烟，但挥之不去的是纯真记忆，冲不淡的是浓浓情谊。让我们珍藏好、呵护好这份难能可贵的过去，珍惜今天，憧憬未来，常回回首，留下更多更美的记忆。欣赏完匡天龙的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

0: 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

0: 道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

0: 穿梭挑事，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

0: 双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运可。
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百十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哎，确实感动着我们。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4: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

0: 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率队到区广宇铸造有限公司开展调研。
1: 调研组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实地查看产品样品，详细了解工艺流程、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现场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围绕原材料供应、场地保障、资金周转等实际问题，与企业共同交流探讨，多举措助力企业发展。调研组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抓好产业安全与产业发展，主动靠前服务，切实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积极搭建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上下游企业就近配套、隔墙配套，精准做好惠企政策落地衔接，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增效，同时鼓励企业立足自身技术优势，稳步做大经营规模。企业负责人对我区长期以来的贴心服务充分肯定，将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政府副区长张宇参加调研。
0: 8月3号，全区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部署会议暨区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保持警醒，切实增强抓好三季度安全生产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区各镇街各部门必须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一些，坚决打赢三季度安全生产攻坚战。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面筑牢渔业船舶、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危化品和工贸企业安全监管、文旅校园等各行业领域安全防线，要以防为主，防救结合，强化监测预警，深化隐患排查，做实应急准备，坚持统筹兼顾，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会议要求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紧盯收官目标，严格监督执法，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要压实责任，严实作风，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体系，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会上，区安委办通报全区化工工贸行业打非治违工作安排，区消防救援局、区公安局针对各自负责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提出具体工作安排建议。区领导杨森、李明刚、周兰、杨小良、戴伦富、李威、塔斯坦别克、陈晨、严嘉林、张宇、王帅参加会议。
0: 区党代会明确新方向，各部门立即见行动。区文旅局、审计局、科技局、交通运输局闻令而动，聚焦文旅融合、审计监督、科技创新、交通先行，以项目化、清单化方式抓推进，确保会议精神落地有声、见行见效。
1: 报告指出，要大力发展养老、托育、体育、文化等各项事业，持续举办品牌文旅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文旅局将紧扣会议精神，从五个方面重点发力。
2: 一是优化西部海滨、中部温泉、北部乡村三大板块，攻坚国家级旅游度假区、5A 级景区创建，招引头部文旅项目。二是筑强母爱文化 IP， 丰富四季业态，破解冬淡夏旺，拓宽跨区域及额级客源市场。三是深化文旅家，培育沉浸式高端度假新业态。四是完善三级公共文化网络，提速智慧文旅建设，抓实惠民服务与市场安全监管。五是强化党建引领，引入专业人才，凝聚发展合力。我们将以实干补齐产业短板，全力建设环渤海高品质文旅体目的地，以文旅担当助力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建设。
1: 文化惠民惠底色，审计监督护航城， 围绕报告提出的重点任务，审计部门将立足监督职能，以经济体检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紧盯财政资金、重大项目、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严查资金闲置和截流挪用问题，同时聚焦政府债务化解、国有资产盘活等关键环节，及时排查经济风险隐患。
1: 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创城生态引领，区科技局将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为主攻方向，聚力攻坚核心技术突破与科技成果转化，为科创城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4: 一手抓创新主体培育，健全梯度培育体系，用足惠企政策，推动科技型企业提质升级。一手抓主导产业需求，深化产学研对接，搭建攻关平台，助力企业破解技术难题，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同时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夯实政策、人才和要素保障，积聚各类创新资源，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报告指出，要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县区，区交通运输局将立足先行官定位，以路网畅通、服务高效、执法规范为抓手，全力为营商环境的优化提升贡献交通力量。
5: 我们将聚焦路网体质升级、运输服务优化、行业安全管控三大重点，扎实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持续深化交通运输领域的民生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严守安全生产底线，锤炼实干担当的干部作风，以路通、夜行、民安的交通实际，全力服务八一圈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6: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9秒58。
1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4: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5: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16: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4: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6: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5: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14: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6: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14: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6: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5: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6: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15: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6: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15: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

0: 建文明城市。
1: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材暴露了你的阶层。小仙女们，如果你正在为发胖而烦恼，那么就咬紧牙关去减肥吧。当你减肥成功，你会对自己在其他方面产生更多的掌控感和自信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人生最好的投资是减肥。雨飞的大学同学大齐。

一直以胖乎乎的形象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因为那个时候长得实在太胖了，所以啊，班上一大半的同学们都戏称她为小胖妹。大学毕业之后，大家忙着各奔前程，也就没有再怎么联系了。就在前不久，我在一次大学同学发来的聚会合影当中看见了她。大学时那个满身赘肉的小胖妹一下子在合影中明显的消瘦了很多，皮肤也变得富有光泽而且细腻，整个人的气质和精神较与以往显得格外不同。一时间我完全被惊呆了。后来我在微信上联系到了大齐，问他是怎么瘦下来的。他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管住嘴，迈开腿，再加上坚持锻炼就行了。接着我又追问，这个我都知道啊，可是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手机屏幕里的对话框嗖的跳出了一行话，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别人只关心你是否瘦了。正因为我现在的身材，才让我的坚持显得有意义。谁都不会知道这些年我为了瘦下来经历了什么，很多人只在乎结果。寥寥数语，说的却是道不尽的人生曲折。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了一个话题，一个人瘦下来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那个知乎帖子当中啊，一个女孩讲述了自己从120斤成功瘦身到100斤的照片。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大家分享。很多恋爱中的女生啊，都会遇到一个很苦恼的问题，男朋友不愿意秀恩爱，平时的日子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呢即使是情人节纪念日之类的重要时刻，居然也都无动于衷，就算强迫他晒一下照片也要别别扭扭，一脸不愿意的样子。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和你一块来聊一聊如何让男人主动秀恩爱。前天中午，雨飞收到了朋友小七的吐槽消息。原来啊，小七想在朋友圈秀一波恩爱，撒一把狗粮，不光想自己发，也想让男朋友在朋友圈发个合照。可是男朋友呢，说自己平时基本都不发朋友圈的，况且微信上有很多的同事客户，秀恩爱真的不好。于是两个人就为这件事闹起了矛盾。小七对我说，我觉得这都是借口，都谈两年了，相互认识的朋友只有两个，就算为了让我有点安全感，他也应该主动发呀。你说他是不是不够爱我，所以根本不想发朋友圈，不想让别人知道。针对小七的情况，雨飞先来说说为什么有些男人不爱发朋友圈秀恩爱。这还是要从男女思维差异来说，一是男性不善于表达情感，大多数的女人是通过倾诉来获取情感的满足和疏通，而男人对于倾诉并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女人是在一次次不断的叙述事情的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而男人会直接奔着解决问题的目标而去。所以这种思维差异导致男人和女人对于事情重要程度的判断就存在着分歧。女人觉得秀恩爱很浪漫，而男人觉得秀恩爱并不会让你更爱我，也不会让我更爱你，那么秀恩爱的意义何在呢？二是男性更加稳重理智。女生在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啊，需求感会不断的上升，会开始要求感情里的确定感，不断地在确认未来是否与这个男人共度余生。而男人会觉得这只是个开始，以后会发生很多不确定的问题，在感情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就将其公诸于众，太随意了。你想想，你对于朋友圈经常主动秀恩爱的男生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看得多了，是不是会觉得这个男人或许

不太稳重呢？除去男人不是真的爱你，担心被备胎发现你存在的原因之外，我们已经简单了解了男人不主动秀恩爱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怎样让男人主动秀恩爱。首先，参与他的人生。你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更多的参与，无论是出外旅行见到新风景的激动，还是他升职加薪你们第一时间分享的喜悦，或是他做出了美味的饭菜你第一时间给出的评价，在大大小小的人生节点中你都有参与，你和他都开始慢慢在朋友圈中分享这些快乐和感动，渐渐的他就会把你也分享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这种满满的爱与幸福是长久陪伴的默契所带来的。其次，培养仪式感。想要从来不秀恩爱的男朋友在今天发圈，你可以把发朋友圈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合理的包装，让这件事情变得看起来比较正式而又有仪式感。如果男生对于秀恩爱是嗤之以鼻的，那你可以说这次发圈是官宣，正式公布恋爱。当男人在意识上有所松动，开始认同你的时候，你要把发朋友圈的这个过程尽量的简单化。有的女生拉着男朋友拍合照拍了半个多小时，你觉得不满意，这样男朋友不仅会觉得你特别麻烦，也会觉得你很幼稚不懂事。最好的办法是你把文字和配图一次性弄完发给男朋友，然后呢两个人同一个时间发一样的图文就可以了。等男朋友发完朋友圈之后呢，你可以鼓动你的朋友们去给他点赞评论，给他建立正强化。当你在第一次或者前期给男人植入仪式感的观念之后，在后期两个人的生活里，他便会更加的尊重你，更加会用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仪式感是在把平凡的日子变成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天，所以呢，要注意度。如果你要每周都有意义非凡的一天的话，那么这跟平凡的日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另外，你要明白，感情的幸福与否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羡慕与祝福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两个人对待彼此的生活细节上。现实的温暖与虚拟社交中的点赞更加重要，内心的富足比表面的光鲜来得更有底气。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长签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